0: 会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喂，你好。
2: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1: 啊，咁啊。
3: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4: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骗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5: 公检法部门人员不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看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6: 爱的声音，
7: 爱的声音，
6: 家的感受，
7: 家的感受，
8: 爱家一零五九，
6: 爱家一零五九，
7: 爱家一零五九。
1: 热点、焦点、关注点，
9: 新风、新貌、新故事，
1: 关注一零五九，
9: 一零五九关注，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一零五九关注之一周热点，
4: 从落后到点球蜂王，肇庆高腰金利城进卫冕川超全国赛总冠军，一起来感受下这一份喜悦。高腰优品亮相广东新闻频道乡村振兴联农大农直播带货，高腰区首届青少年讲解员比赛圆满收官，一起来看下比赛的情况。
9: 要点关注，
4: 日前2026年贵州川超全国总决赛在榕江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广东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与同省劲旅五华蒲米队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广东德比战，最终金利城进通过十轮点球大战以10-9取胜，成功卫冕全国总冠军。这一场巅峰对决究竟有几激烈，卫冕之路又经历了怎样的考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8月22日决赛当晚，金利城进开局并不顺利，上半场第18分钟五华蒲米队先下一城，带着1-0的优势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金利城进及时调整，开场仅5分钟队员在禁区劲射扳平比分，此后双方互有攻守，90分钟战成1-1。在激烈的点球大战中，前九轮双方全部命中，无一失手。第10轮五华队点球被门将扑出，金利城进队队员顶住压力一蹴而就，随着皮球入网，全场冲入场内庆祝这一份来之不易的卫冕荣耀。从落后到扳平，从点球险胜到成功卫冕，金利城进用一场跌宕起伏的胜利续写了高腰足球的草根传奇。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门将汤孝轩：
10: 当时有两个皮球不是已经扑到，但是还是进了，就心里肯定还是有点可惜，跟后面球迷可能在那里聊着天，问了问小球迷扑哪边，然后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也是听了小球迷的扑的右边，然后把球扑了出来，很兴奋，就所有压力就在那一下释放出来，他们都很相信我，就让我相信自己的感觉，就按着自己的心来就行。
4: 据了解，全国有946支球队、20,000名球员参加川超全国赛，共开展了2591场角逐，有105支草根球队来到总决赛。作为上届冠军，金利城进背负卫冕冠军重任。回顾卫冕征程，球队克服赛程密集、异地作战、体能消耗极大等多重困难，但球队从小组赛就展现出强大火力。首战9-0还数河北晋州，在小组赛中以2-1顺利晋级淘汰赛。此后金利城进更是高歌猛进，一球未失，凭借娴熟的团队配合、稳固的攻防体系，一路过关斩将，四场零封对手，最终挺进决赛，与五华蒲米队角逐冠军。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主教练黄友斌：
11: 第一次参加村超全国赛咧，其实更多嘅系开盲盒，唔知嘅每打一支队，其实都唔知对手系咩人、咩战术、咩打法。第二届咧，其实我哋做咗好多功课咯。喺个每个赛区啊，睇下佢哋啲比赛，包括抽完签之后，我哋嘅对手，我哋都做咗大量嘅一啲分析。咁今年相对嚟讲系有少少底啦喺度啦。行到最后，当然面对咁强嘅对手，我哋亦都系做咗功课咯。
4: 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队员夏浩成
12: 可以代表到高腰出去比赛，我觉得好自豪。一支队一条心一齐拼，一定赢。这个是我们的队伍的核心精神。比赛当中呢，我们全队都体现了这个精神出来的。
4: 村超全国赛是国内规模最大、关注度最高的群众足球赛事之一。决赛当晚，共有包括央视频在内的43家媒体平台进行了直播。截至当晚23点，直播在线观看超572万人次。肇庆高腰的城市文化名片亦都通过村超赛场走向全国。金利城镇来自高腰金利镇，成立至今整整30年。队员们白天是五金工人、车间主任，晚上和周末就换上球衣奔跑在录音场上，连续两年站在全国民间足球最高颁奖台。这一群草根足球员用汗水与坚守书写了属于远域足球的精彩传奇。
9: 主题关注，
4: 为更好地推广高腰特色农产品，提升本土品牌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市区贸促会联合广东新闻频道共同举办乡村振兴联农带农专场直播带货活动。通过线上实时互动，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即可直观感受高腰农特优产品的优良品质。在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同时，亦都为乡村发展振兴注入了生活力。近日一场精彩的乡村振兴联农带农直播活动在肇庆国际会客厅火热开播，来自广东新闻频道的知名主播在镜头前逐一推介高贵可乐、高贵茶、高贵米等一系列特色高贵农产品，同时还带来本地老字号孖宝花生油以及深受食客喜爱的榴莲千层蛋糕。丰富多样的产品配以生动的现场展示与试食讲解，将高腰的特色风味鲜活地呈现在全国网友面前。短短两个钟的直播，凭借主播引人入胜的推介和商家诚意满满的优惠福利，吸引了大批网友踊跃围观咨询下单，累计成交金额突破6万元。手机一刷，高腰优品直达家，从甜头到舌尖，高腰优品品质感受拉满。这次直播不单只是一场成功的产品促销，更有效提升了高腰优品的品牌影响力，让优质农产品走进更多家庭。同时亦都提供了一个平台，提升优化本土企业直播的流程，提高竞争力。跟住落嚟，我区将借助广货行天下的东风，持续借力主流媒体与电商平台，帮助企业增强内功，不断拓销线上销售渠道，把握国内消费市场，让更多高腰特色农产品走向广阔市场，助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广东盛汇食品有限公司电商运营经理唐广之：
13: 非常感谢政府给到我们本土企业助农助企的扶持机会，依托肇庆国际会客厅广东新闻频道线上直播平台，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到我们本土的优质好产品，带动本土产业，带动本土销量，把更多高性价比的广东好产品带给全国消费者。
4: 肇庆市星泉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黎子君：
14: 依托国际会客厅广东新闻平台线上直播平台，提升妈宝品牌知名度，拓宽国内销售渠道。我们始终坚守传统物理压榨工艺，匠心做好本土花生油，感谢政府部门用心用情服务我们，助力本土实业高质量发展。
4: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宇丹、李志涛。
9: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4: 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与本土文化自信，8月25日为期一周的生存高腰文物少年星述家乡高腰区博物馆第七期小讲解员培训班暨首届少年讲解员比赛系列活动圆满收官，旨在充实本土青少年讲解志愿队伍，以青春之声讲述高腰故事，传承千年文脉。 此次系列活动首次推行以训促学、以赛促练的方式，依托区博物馆优质德育资源，打造沉浸式青少年实践第二课堂。比赛现场，参赛少年们娓娓道来，从高腰历史沿革到汉代历史文化，从文物故事到人文典故，生动诠释高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馆藏文物背后的历史知识，全方位展现了本次培训的丰硕成果与高腰区青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大赛共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同时特设特色专项奖项。参赛选手石正仪：
15: 我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这次活动，我今天讲解的是高腰历史，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能让更多的人知道高腰本土文化，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高腰游玩。
4: 参赛选手彭俊：
16: 今天我讲了一些关于汉代文物的知识，以后我会去到博物馆给大家讲解更多历史文物，我收获了很多文物的知识和汉代百姓居住房屋的样貌，希望以后能跟小伙伴们一起继续介绍高腰的历史，希望大家常来高腰玩。
4: 此次系列活动由区文广旅体局、区教育局联合主办，区博物馆、区图书馆、区青少年宫联合承办，不单止提升了辖区青少年的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历史文化解读等综合能力，更让高腰文脉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蓬勃本土文旅德育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文博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传播本土优秀文化，赋能高腰文化高质量发展。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钟建昌，见习记者廖晓正。好了，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这里了，我是赵敏，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9: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爱怎出错，便清楚你真的爱我，但往日我很傻，就是想做错，就是求自我，未珍惜身边一个，在此生再不想错过，从年月里能全部看清楚。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5: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6: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7: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5: 清积水，滅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1: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8: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9: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0: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1: 我哋嘅快乐好大得，
2: 一次俾人一个人抱，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0: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3: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4: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一零五点九，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3: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天。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翻习惯揉眼睛，专家提醒呢种眼病要小心啊！眼睛唔舒服就会好习惯咁攞只手出嚟揉揉佢，但系呢种揉眼睛嘅动作咧，好有可能会造成不良嘅影响。仲有讲法就话啦，揉眼睛会造成散光，呢个系咪真嘅呢 ？check 一下眼睛就会带嚟健康嘅风险啊！系噶，嗱，揉眼睛嘅后果咧好严重嘅，特别系呢一类人，对于散光患者嚟讲，长期咁去揉一揉眼睛咧，会对角膜产生压力，可能会改变角膜表面嘅形态，从而造成一个逐向嘅散光变得更为之严重。而本身患有眼疾嘅患者揉眼睛嗰阵咧，会加重病情，例如圆锥角膜嘅患者，亦都系一定唔能够揉眼睛噶。圆锥角膜是以角膜扩张中央变薄向前突出呈圆锥形为特征的一种眼病，它经常造成高度不规则散光，晚期会出现急性角膜水肿，形成斑痕，视力显著下降。这类患者的角膜非常之脆弱，油膜按压可能会加剧病情，对视力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当出现不明原因的视力下降、眼睛干涩等的症状，一定不可以油摸眼睛，最好是及时寻求专业的医师的诊断和帮助。另外，由于手部可能会携带病毒、细菌等的病原体，这些病原体可以通过油摸的动作进入眼睛里面，可能会引发感染的。那如果异物入眼不舒服的时候又想揉揉眼睛，那怎么算呢？下期节目继续同你介绍。好啦，呢期节目就到呢度先，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3: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们。
1: 爱家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

0: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1: 哎，累死我了。
0: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1: 啊，好吧。
0: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1: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0: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1: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0: 阿姨，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0: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2: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0: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2: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3: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4: 买菜煮饭行街市，
5: 翻工放工开 OT，
4: 拖地洗衫凑细路，
5: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4: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5: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最近肌孔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5: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5: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5: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6: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7: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外加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2: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1: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2: 追逐足球，追逐梦。
3: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4: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0: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了。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6: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5: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6: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5: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6: 然而有你有我，
5: 有你
6: 地球就有希望，
5: 就有希望。
6: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5: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6: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5: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6: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5: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6: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5: 你我参与共同行。
0: 热点、焦点、关注点，
7: 新风、新貌、新故事。
0: 关注1059，
7: 1059关注，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8: 从落后到点球蜂王，肇庆高腰金利城镇卫冕村超全国赛总冠军，一齐嚟感受下呢一份喜悦。高腰优品亮相广东新闻频道乡村振兴联农大农直播带货。高腰区首届青少年讲解员比赛圆满收官，一起来睇下比赛嘅情况。

0: 要点关注。
1: 日前，2026年贵州春秋全国总决赛在榕江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广东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与同省劲旅五华蒲米队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广东德比战，最终金利城进通过十轮点球大战以10-9取胜，成功卫冕全国总冠军。这场巅峰对决究竟有几激烈？卫冕之路又经历了怎样的考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8月22日决赛当晚，金利城进开局并不顺利。上半场第18分钟，五华蒲米队先下一城，带住1-0的优势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金利城进及时调整，开场仅5分钟，队员在禁区劲射扳平比分。此后双方互有攻守，90分钟战成1-1。在激烈的点球大战中，前九轮双方全部命中，无一失手。第10轮，五华队点球被门将扑出，金利城进队队员顶住压力，一蹴而就，随住皮球入网，全场冲入场内庆祝这一份来之不易的卫冕荣耀。从落后到扳平，从点球险胜到成功卫冕，金利城进用一场跌宕起伏的胜利，续写了高腰足球的草根传奇。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门将汤孝轩：
2: 当时有两个皮球不是已经扑到，但是还是进了，就心里肯定还是有点可惜。跟后面球迷可能在那里聊了天，问了问小球迷住哪边，然后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也是听了小球迷的扑的右边，然后把球扑了出来，很兴奋，就所有压力就在那一下释放出来。他们都很相信我，就让我相信自己的感觉，就按着自己的心来就行。
1: 据了解，全国有946支球队、20,000名球员参加春秋全国赛，共开展了2591场角逐，有105支草根球队来到总决赛。作为上届冠军，金利城进背负卫冕冠军重任。回顾卫冕征程，球队克服赛程密集、异地作战、体能消耗极大等多重困难，但球队从小组赛就展现出强大火力。首战9-0横扫河北晋州，在小组赛中以2-1顺利晋级淘汰赛。此后金利城进更是高歌猛进，一球未失，凭借娴熟的团队配合、稳固的攻防体系，一路过关斩将，4场零封对手，最终挺进决赛，与五华蒲米队角逐冠军。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主教练黄友斌：
3: 第一次参加春秋全国赛，其实更多的是开盲盒，每打一支队其实都不知道对手是什么人、什么战术、什么打法。第二届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功课，在每个赛区啊，看看他们的比赛，包括抽完签之后我们的对手，我们都做了大量的一些分析。今年相对来讲是有少少底在这里，行到最后，当然面对咁强嘅对手，我哋亦都系做咗功课咯。
1: 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队员夏浩成：
4: 可以代表到高腰出去比赛，我觉得好自豪。一支队一条心，一齐拼，一定赢。呢个系我哋个队伍个核心精神嚟。比赛当中咧，我哋全队都体现咗呢个精神出嚟嘅。
1: 春秋全国赛是国内规模最大、关注度最高的群众足球赛事之一。决赛当晚，共有包括央视频在内的43家媒体平台进行了直播。截至当晚23点，直播在线观看超572万人次。肇庆高腰的城市文化名片亦都通过春秋赛场走向全国。金利城进来自高腰金利镇，成立至今整30年。队员们白天是五金工人、车间主任，晚上和周末就换上球衣奔跑在录音场上，连续2年站在全国民间足球最高颁奖台。这群草根足球员用汗水与坚守书写了属于远域足球的精彩传奇。
0: 主题关注。
1: 为更好地推广高腰特色农产品，提升本土品牌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市区贸促会联合广东新闻频道共同举办乡村振兴联农大农专场直播带货活动。通过线上实时互动，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即可直观感受高腰农特优产品的优良品质。在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同时，亦都为乡村发展振兴注入了新活力。近日一场精彩的乡村振兴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真系好难饮啊！
5: 喂，巴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4: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5: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4: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5: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

0: 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1: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0: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做

0: 乃近日警方端掉了一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的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不少老人家因此上当。不说你都不信吧，一些老人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的仔女，所以无论怎样都不肯报案吧。
1: 或者正是因为你的疏忽，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抽点时间陪下他们，让更好的亲情养老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的火

0: 也许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那个定日师太明知田柏光和儿林都在群玉院里头，但是自己一个出家人又怎入得这些烟花之地呢？急到他在瓦背顶就顿提顿找呢，忽然间对面屋顶到又有人叫了，田柏光，我弟子彭仁奇是不是被你害死？哦，是余沧海把声。田柏光在群玉院的房道就应出来话了，哇，失觉晒啵，连青城派掌门人都大驾光临，衡山群玉院就更加闻名咯，第日是大把人来帮衬啦。琴日我是杀了个人，那些功夫是好水皮的，有这次青城派的招数，只不过是不是叫做彭奇呢，抑或叫做彭仁奇呢，我又无心装载啵。讲完只听见呼的声，余沧海云瓦背顶飞身跳落群玉院，飙入房道同田柏光打起身。定日师太站在屋顶，听见他们刀剑相撞，叮叮当当，个心谂田柏光个衰人系有啲料噃，呢几下快刀快剑，居然同青城派掌门人斗个势均力敌。突然间，砰，好似俾人夹硬撞开啲门窗咁，接住又乜嘢声都冇晒啦。而林喺嗰边嗰间房仔嚟，捉住曲飞烟只手，哎，惊到手板心飙晒汗，心挂挂，唔知系田柏光、余沧海定边个斗赢呢？计紧田柏光啊，虾过佢啊，咁啊，实系想田柏光打输啦。诶，点知啊，调转嚟，原来佢易得余沧海输，事关输咗就快快脆脆啲人走啦嘛，咁啊，最好连定日师太都走埋添。等令狐冲喺度安安静静养伤，令狐冲而家食咗啲药，嗰啲药力啊发作啦，正系生死存亡嘅紧要关头。如果见到余沧海冲入房吓亲嘅话，伤口再擘翻开就系咁大噶啦。

啊，隔咗阵，离开群玉院好远下嘅地方，又听见田柏光话啦：二官主，我哋喺房度打逼逼劫劫焗焗速速，啊，不如去远啲揾笪空地打，打翻几百回合过下瘾呢。如果你好彩赢咗我嘅，咪整定你好艳福咯，让咗凤娇俾你啊！哎呀，余沧海又俾佢激恩啦！呢条老咸虫咁讲，即是话佢哋为咗一个妓女而争风呷醋啫。咁先头喺房度，佢哋眨下眼啊，已经斗咗五六十招噶啦。余沧海知道对方啲功夫啊，唔衰得过自己，就算再打都有排打嘅，点算呢？佢谂下谂下嘅时候，点知刘正峰又喺瓦盆顶度叫过嚟啦。余冠主，田柏光呢个老咸虫好事多为，第日天收佢嘅，我哋亦唔使急住捉佢。呢间群玉院乌烟瘴气，兄弟我早就想扫咗佢啦。呢件事等我嚟做啦。刘正峰讲完，就命令自己啲弟子入妓院抄人啦。定日师太亦吩咐自己啲弟子四边围实。唉，咁一嚟就闭翳死而临啦。听住刘正峰啲弟子喝神喝鬼咁一间间房抄过嚟，打到嗰啲龟婆老举啊咿哇鬼震。佢谂：哎呀，弊啦弊啦，师傅专登嚟救我，我又唔出声应师傅。爷妈妈仲同令狐大哥喺埋一间房添，话就话佢受咗重伤啫，即呢度系妓院，到时俾人抄出嚟，咁就跳落黄河都洗唔清啦。我点地都自师傅同众位师姐呢？谂到咁，唉，急到佢想掹剑自杀。曲飞燕喺黑暗中见到佢嘅动势，已经知道八九情啦，一手揿住佢话：咦，姐姐啊，你千祈咪谂埋啲傻嘢啊！我同埋你冲出去啊！呢阵时听见床上时呢刹那，受咗重伤嘅令狐冲坐咗起身。你哋快啲点着蜡烛。曲飞燕就问点解啦？令狐冲话：我叫你点就点啦。佢讲得好严厉。曲飞燕就费事再问啦，嗱嗱声点着蜡烛。烛光之下，只见令狐冲块面啊白晒晒，好似死人咁色。佢只有放喺床头嗰件披风，叫儿林帮佢披上身，然后将后边嗰幅啊扯过嚟前边，遮住心口度啲血迹同伤口。接住佢又叫儿林同曲飞燕瞓上床噃。诶，曲飞燕仲细个啊，觉得好玩，揭揭笑。拉埋儿林就瞓上床度，外边嗰啲人一见呢间房仔度有灯火，马上冚冚声涌过嚟啦。令狐冲索足一啖气，中下中下行开门口，闩翻道门，烫埋条横枪，再拧翻转身就行埋床口，立开蚊帐，命令曲飞燕、儿林啊捐入被兜。咁啊，儿林仲想谂谂下嘅。令狐冲一手握咗佢头入被笼，另外就立晒曲飞燕啲头发出嚟，打散铺喺枕头度。佢咁样一拱一拉，伤口又至猛咁渗血出嚟，觉得成身冇力，一坐就坐咗喺床口度。呢阵时出面啲人就摸到嚟啦，砰砰声猛拍门，开门开门，跟住乒砰，道门啊夹硬俾踢开。有四五个人就嗱嗱冧冲咗入嚟，带头嗰个系青城派弟子李仁雄，佢同罗仁杰喺回雁楼度见过令狐冲，咦，而家辣辣然见到佢生勾勾坐喺床度，仲以为见到鬼，吓到就猛打倒褪啦，系令狐冲。刘正峰啲弟子向大连同米维二就唔识得令狐冲啊，不过先头已经听讲话佢俾罗仁杰杀咗噶啦。
而家失惊听见李仁雄叫佢个名，咦都吓咗一跳，跟埋褪后。

0: 咁啊，褪到将近门口，各人先至企定，碌大眼望实令狐冲啦。只见令狐冲慢慢企咗起身，李仁雄就即刻话啦：令狐冲，原来你冇死噶？我都有咁容易死嘅咩？呢、這个时候，余沧海闻声亦赶过嚟，拱开啲人就行咗入房。阁老子，你就系令狐冲诶！令狐冲攞眼尾睄下佢，冇出声。阁老子，你嚟呢间妓院做咩？徐夫放屁，明知故问。
1: 吓、啊！
0: 阁老子，素闻华山派门规好严，你系华山派掌门大弟子，君子剑岳先生嘅嫡派传人，而家偷偷摸摸嚟妓院嫖娼，好笑诶，好笑诶，咁好笑啊！咁啊，因住笑甩个下巴噃。华山派门规点样？是我哋华山派嘅事，使乜你余冠主嚟操心呢？余沧海系正江湖老雀嚟嘅，佢而家唔使劳嘈啦。事关先头嘅师姑仔儿林当住众人话令狐冲死咗嘅，点知令狐冲而家仲冻笃笃企树，个师姑仔呢又斯斯缩缩入咗嚟呢间妓院，而家仲无踪无影添。方唔系俾令狐冲收埋咗咩？五岳剑派自称系武林中嘅名门正派，睇唔起青城派嘅。如果呢云抄到个师姑仔出嚟啊，唔单止整臭华山、衡山两派，就连个五岳剑派都面目无光，从此喺江湖中就冇得口挖挖。于是乎，余沧海就滋滋悠悠四围咁望下，只见房里头除咗令狐冲就冇第啲人啦。咁睇嚟个师姑仔就喺床度啦噃。嘿，咁仲啱，捉奸在床。于是佢就叫李仁雄行埋床度搜。李仁雄行上两步，见到令狐冲冻笃笃咁企喺床口，佢有啲惊，窒住脚。不过谂住有师傅撑腰。咁几大几大，烧买就烧买啦！生声掹出长剑，令狐冲冇理佢，就问余沧海话噃：你想点啊？咁余沧海就话：冇乜啊！衡山派走失咗个女弟子啊！有人见到佢入咗嚟呢间妓院，我哋要查。令狐冲就话啦：五岳剑派嘅事。都要劳烦你青城派嚟管。今日嘅事，阁老子非要查明不可。仁雄仲唔喐手诶？系李仁雄伸出长剑，撩开蚊帐。唉，二林同曲飞烟揽埋一嚿缩喺被笼里头啊，惊到嘀嘀震。蚊帐一撩开，正所谓单眼仔睇老婆一眼见晒啦。床上高就得一张大棉被同一对枕头，被笼里面有人惊到及及震，枕头到呢一头秀发。唉，余沧海一见就当堂冇晒心机，被斗入边嗰个就肯定唔系个光头师姑啦。原来令狐冲呢个衰仔真系喺度嫖娼。令狐冲呢个人又几够扑噶喎。佢察言观色，又至嚟抛浪头啦。余官主，我知道你话就话系出家人，不过听讲青城派啲道士唔禁婚娶噶噃，系咪啊？你实系大婆、二婆、三奶、四妾养埋成兜啦。你啲好色之人入到嚟群玉院，实唔想走宝噶。想睇下呢度啲货色咋嘛，係咪呀？咁你咪乾乾脆脆揭开张被嚟睇下囉，又使乜借头借路话搵衡山派嘅师姑呢？阁老子

放你个狗屁！余沧海被激到头壳顶飙烟，右手一掌就斩落令狐冲度。令狐冲侧身想避，唉，伤重过头，转得立落啲，俾余沧海掌边困倒下，企唔稳，一蹬就蹬咗落床度。知佢唔忿气，出力揿住撑住，又至企翻起身，一压大嘴，一啖血呕出嚟，成个人发两发，又呕咗一啖。余沧海啊，真系狼过华兽只狗，得势不饶人，仲想再打、啊。忽然间窗口外边有人话啦：大虾细，俾侍卫。余沧海只手一抽，抽翻转头，个人借住手度力，就成个人呼声飞咗出窗外边。出到去，只见一个样子好乌歪嘅驼背仔，噔噔声想走，咪走嚟。余沧海一边追就一边喝啦。嗱，原来呢个驼背仔就系林平之扮噶。佢喺刘正峰屋企同余沧海打咗个照面之后，趁住曲飞烟搞搞震嗰阵，同蔡北明陀木高峰咧就静静离开大厅噶啦。知佢行出门口冇几远，木高峰就阴阴湿湿咁问佢：点解先头要冒充系我嘅徒子徒孙啊？咁林平之明知呢个人好恶死，功夫又高，一唔中意自己条命就冻过水啦。於是就猛讲好话啦，话听人讲蔡北明陀木大侠扶危解困，合意为怀，自己仰慕佢嘅为人，唔知唔觉咁就扮成木大侠咁嘅样啦。木高峰自己系咩料，即使鸡食放光虫啊，心知肚明啦。林平之啊，吹牛都唔使本嘅，不过好在听呢啲嘢咧，就零舍好入耳。木高峰啊，冇嬲到，反而问余沧海同你有咩仇啊？点解成日啄住你嘅咁？林平之心谂，而家睇嚟以自己一个人嘅力量就好难救到父母啦，不如索性再拜下呢个驼背佬，嗌佢帮手啦。当其时，佢就跪低向木高峰叩头，话自己父母俾余沧海捉咗去，想请前辈仗义相救咁。余沧海一听啊，嘿，皱实眉头就猛咁拧头西计啦。诶，我个人做乜嘢事都要有数围先去做嘅，你咪谂住笠几顶高帽就指我帮你做嘢啊咁。讲讲下，佢哋忽然听见青城派、行山派一大班人要去群玉院捉人，于是佢哋就静静跟埋嚟睇嘢啦。咁余沧海同田柏光喐手开打，刘正峰带人搜查，令狐冲挺身而出等等情况，佢哋都睇见晒噃。当余沧海一打再打令狐冲嗰阵，林平之忍唔住出声话佢大虾细俾屎喂咁。佢一叫完出声，哎呀，知道撞板啦，嗱嗱临啊想缩埋啦，点知余沧海一下就云枪喺度飙咗出嚟，拦住去路。余沧海一出嚟，见到除咗林平之之外，仲有木高峰，于是佢就话啦：木高峰咧，你一而再、再而三咁指使后辈嚟为难我，究竟系想点咧？木高峰就话啦：，嘿，呢个驼背仔自认系我后辈，我冇认佢噶。二官子，我唔系怕你，不过谂住无谓帮呢个无名小辈做挡箭牌啫。如果帮咗佢有大把钱银进账嘅，咁又唔同。所以呢单蚀本生意我系唔做嘅。余沧海一听，哎呀，开心死啦！原来个驼背仔同木高峰冇拉更嘅，咁就唔使镜锡佢啦。啱啱想喐手打林平之嘅，忽然窗口里头又有人话啦：大虾细，俾屎喂！余沧海拧转头，见到令狐冲企喺窗口底，佢就更加火滚啦。不过面前呢两个人呢，啲功夫都好渣斗，杀佢哋啊易过食生菜。不过咁一杀佢哋，就俾人讲正系大虾细俾屎喂咯。但系如果轻易

0: 望过呢两个嘢又唔瞓颈啦。于是佢就警告令狐冲先：令狐冲，你啲事第日我揾你师傅算账嘅。讲完，佢拧翻转头对林平之话啦：个老子，你究竟系边门边派？林平之见到穆高峰都唔帮自己啦，咪盘撇嚟咯。佢就话啦：呢个狗贼害到我家破人亡，你仲问乜嘢问？余冲可以打个突啦。我以前都唔认得呢个驼背仔嘅，点解话我害到个家破人亡呢？不过当其时现场立立杂杂控咗好多人喺树，余冲可亦费事问咁多嘢啦，命令自己弟子李仁雄杀咗林平之先，然后再捉令狐冲。嗱，各位，强弱悬殊，林平之同令狐冲会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嘅江湖经历，讲述咗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嘅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6: 上次嗰度鱼沧海见穆高峰，唔认个驼背仔做弟子，于是就叫人杀咗个驼背仔先，然之后再捉令狐冲咁话。嗰个驼背仔系林平之扮噶嘛？佢见穆高峰都唔帮自己啦，于是就叛撇嚟啦。临死佢都要叫翻几句啦，鱼沧海，你个狗贼，我林平之。咩话？余沧海一听就吓咗一跳，事关佢个弟子李仁雄已经奉命举剑吉埋林平之道啦。说时迟，那时快，佢左掌出力虚劈一下，呜声，佢弟子李仁雄嗰把剑呢，即刻俾啲掌风片歪，从林平之只右手擦过，哎，真系险个剃头。余沧海啊，即刻问林平之啦。后生仔，你先头讲咩话？林平之就话啦：我林平之就算做咗鬼，我都要嚟攞你命。哦，嘅老子，你系福威镖局嘅小镖头诶。咁既然穿咗煲啦，林平之谂住就算死都要死得堂堂正正，于是就时呢刹那搣开面上嗰几块膏药落嚟。冇错，我就系福威镖局嘅林平之。你个仔调戏梁家妇女，俾我杀咗，你害到我家破人散。我问你，你将我爹娘捉咗去边度？嗱，各位，青城派勒勒然铲咗福威镖局，江湖中早就传开晒啦。人人都话青城派系志在抢到林家辟邪剑法嘅剑谱。令狐冲亦正因为听咗呢个传闻。在回雁楼道才以此来引罗仁杰控埋身边将佢杀死嘅。 穆高峰一样知道呢个信息噃。现时听见驼背仔系福威镖局嘅少镖头啊，嘿，咪执输，佢又嚟执死鸡啦。当其时，余沧海已经捉住林平之只右手啦，想扯佢埋身嘅。穆高峰啊，大喝一声话：咪住！声到人到，飞身过嚟揸住林平之只左手向后一拉，哎呀，林平之啊惨啦！两只手俾人哋分别出嚟一拉，差啲俾抹开两撒咁滞，痛到个眼泪水都飙埋。余沧海一见咁，知道自己再出嚟拉咧，实拉死林平之为止嘅，就即时右手长剑一指，穆兄，唔该你放手啊！只见穆高峰左手一挥，当声隔开长剑，原来嗰只手咧已经揸住一把立立令嘅弯刀啦。余沧海一手拉住林平之一手，施展剑法，忽忽忽忽忽忽，连刺穆高峰八九剑。穆兄啊，你我无冤无仇，何必为咗呢个靓仔伤咗两家和气？穆高峰挥动弯刀，隔开晒来剑。喂，先头个靓仔当住大家面，叩头俾我叫咗我阿爷噶喎，哈！我同你余冠主虽然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不过被你拉了个叫我做阿爷的人去杀，那就太过不给面子我了。做阿爷的不庇护的子孙，第日还肯有人叫我做阿爷的？穆兄啊，这个人杀了我亲生仔，杀仔之仇不报点得。好，就睇在余冠主份上，我帮你报仇。嚟嚟嚟，你拉前，我拉后，一二三，扯开呢个衰仔两杀下，一、二、三。穆高峰嗌到个三字啊，只手出力就向后拉。余沧海咁一嚟就反而惊啦。事关报仇，唔争在嗰一时半时啊！未攞到剑谱之前，就唔伤得林平之嘅。一谂到咁，佢就松开手。林平之即刻俾穆高峰啊扯咗过去啊！嘿，呢云穆高峰啊开心啦！
7: 多谢多谢晒咯噃，余冠主。唉，你咁俾面个穆高峰啊，连杀子大仇都唔报。江湖中咁讲义气嘅人都冇几多个咯，穆兄你知道就好诶。呢次我让咗一步，不过第二次就冇人情讲诶。咁又未必噃，话埋余冠主义薄云天，第二次又让一步呢？
6: 余沧海好唔忿咁哼咗一声，带住自己啲弟子行开先啦。呢阵时定日师太就急住要揾翻仪林啊，早就跟住刘正峰地守咗去第二头。青城派一走，咁群玉院外边就剩翻穆高峰同林平之两个啦。只见穆高峰就笑口噬噬咁话啦：
7: 哥哥仔。原来你又唔驼背又唔乌嘢咁靓仔㗎吓。唉，你唔使叫我做阿爷啦，叫我做师傅啦，我收你做徒弟。
6: 林平之先头俾两大高手又拉又扯。虽然而家人哋放晒手啦，知成身冤冤痛痛，条气都未唞得顺。听见穆高峰咁讲，个心諗呢个驼背佬功夫好过我爹啊，不知几多倍。连余沧海都要镜住佢，如果拜咗佢做师傅，咁复仇就有声气啦。只不过先头李仁雄杀我嗰阵，又唔见佢帮下我，只一知道我嘅来历呢，就琴琴青出手同余沧海争我，而家又想收我做徒弟，

0: 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莫高峰见到佢仲谂下谂下，喂，哥哥仔啊，我蔡北明陀手功夫同明星，你唔会唔知啩？咁耐以嚟，我未曾收过徒弟嘅，你系第一个，又系至尾嗰个。嗱，你跟咗我咯，我有乜嘢就教你学乜嘢。到时咪话青城派啲道士仔唔系你手脚啦。练得耐啲啊，连老道士如沧海都要怕你先怕米贵啊。点啊，哥哥仔，仲唔叩头拜师傅？佢越系卖猫咁口，林平之啊越起疑心。所谓人心隔肚皮啊，冷饭隔烧鸡。佢如果真系咁爱锡我啊，点解先头拉住我只手搏命咁扯呢？如沧海明知我系杀子仇人，反而唔想拉死我添。佢哋都系狗上瓦坑有条路，一日就系想攞我哋林家嗰部辟邪剑谱。我林平之要找名师，就找五岳剑派的人，他们多数都是武艺高强正直不阿的人士。这个驼背佬心肠黑甲毒，我才不把他做师傅啊。林平之见到他这样想下想下，唉，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条气就挫住了。不过他还笑笑口啊，点啊，嫌我驼背佬武功水皮唔配做你师傅咩？吓、啊，呢、這个恶爷一时啊乸口乸面，一时啊笑口噬噬，成只杂熟咁。林平之知道自己处境牙烟啊，如果唔快啲认佢做师傅，话唔埋佢快起啷礼嚟，即时杀咗自己都有知。所谓手瓜点咬得个大髀呢？于是佢就话啦。穆大侠，你肯收晚辈为徒，真系求之不得。只不过晚辈一向系学家传武功，如果另投名师，咁啊要家父应承至得咯。一嚟系家法，二嚟又系武林嘅规矩啊。
1: 啊，咁讲都啱啱地。嗱，花靓听，唔系我睇衰你哋啊！以前你学嗰啲啊，边度系功夫嚟噶？你伯爷嗰啲咧，正床下底放纸鹞，高极都有限。实话讲啊，今日我心血来潮，一时兴起先至开金口话收徒弟咋，第日冇咁好彩噶啦。所谓机缘可遇不可求。哎呀，真系睇唔出你呢个哥哥仔眉精眼企，阿林又一劈江湖咁噶。唉，咁啦，咁啦，咁啦，你叩头拜咗我做师傅，第日我再话俾你伯爷知，唉，到时佢知道啊，执到咁开心啦。
0: 穆大侠啊，我父母俾青城派捉住，而家生死未明，穆大侠不如你去救咗佢哋先啦。到时我乜嘢都听晒你嘅。
1: 咩嘢话？搞到同我讲数添啦！啊，你个花靓听咩新鲜萝卜皮啊？我系要收你做徒弟嘅咩？上好沉香当烂柴，认真贱格啊你！
0: 穆高峰闹下闹下，诶，突然间想起如沧海仙桃喺众目睽睽之下都肯让步俾自己，唔将呢个杀子仇人扯开两边，咁啊梗系另有重大图谋，唔系好似如沧海咁嘅江湖老手，又边有咁轻易化为啊？九成九系为咗嗰部辟邪剑谱，哼！如果自己今日唔忍下，嗰部辟邪剑谱啊唔会到手。如果收咗呢个花靓厅做徒弟，咁部辟邪剑谱迟早都系我噶啦。谂到咁，佢啊忍住忍住条气，又至吹林平之啦，
1: 快啲叩头啦！叩完三个头，你就系我徒弟啦。徒弟嘅老豆俾人哋捉咗去， 做师傅的怎会说不理的？到时我去问余沧海攞人，名正言顺嘛，他夠胆不放人。
0: 林平之急着要救回父母，唉，想着就算一时委屈拜了个恶爷做师傅都算了，于是乎他就即刻跪低准备叩头了。穆高峰就心急，怕着他反悔，按着他头壳顶就压他落地了。嗱，牛唔饮水就唔按得牛头低啊！林平之本嚟都唔多愿意拜佢为师傅嘅，不过系为咗救父母嘅啫。而家俾佢一压个头，即时就反感啦，自然而然嗰条颈一硬，就唔俾人压落去咯。穆高峰就火滚啦，
1: 嗨，你仲唔扣？
0: 只手啊加啲力。林平之本嚟个人就好使颈嘅。事关大少爷平时被人咒惯，就有几可咒人的。而家他一发起脾气嚟，话之你啦，
1: 我唔叩头，唔叩头，除非你，除非你应承救我父母啦。唔叩系咪啊？唔叩系咪啊？
0: 穆高峰一路讲，只手啊一路加力。林平之听见自己条颈骨啊，嗒嗒声响，睇嚟。唔顺势叩头，条颈骨啊非断不可。
1: 哎呀，你个花靓听想学双目淡挑，宁折不屈系咪啊？宁折不屈啊！宁折不屈啊！
0: 林平之个头啊，睇怕逐啲逐啲俾佢压到掂到地下咁滞。突然之间，佢觉得背门度微微发滚，一道力柔柔咁传入佢身体里头。头壳顶的压力一下轻了很多，他双手撑住地下，十声站了起身。
1: 诶，
0: 这么来，林平之固然愕然，穆高峰更不言之，先头冲开他的手那内力，好像是武林中盛传的华山派紫霞功。听说这门内功初初发的时候就若有若无，绵绵不断，好像一团云霞一样，到后尾咧就冚冚声嚟铺天盖地，势不可挡嘅，故此就叫做紫霞功咁话。再讲穆高峰恶咗下，只手马上又想揿翻林平之头壳啦。呢云手掌心啱啱掂到林平之脑笋嗰度，点知由嗰度啊升起一道好柔韧嘅内力，两道力一撞。穆高峰只手啊，当堂冤冤被被，心口度啊仲阴阴痛添，吓到佢倒褪两步，
1: 哈哈，系华山派嘅恶老兄咧，因乜事静静鸡缩埋喺墙脚边玩我先？
0: 佢话音刚落，喺墙角边度就转咗个书生出嚟，只见佢长衫马褂。右手攞把接扇啊，泼下泼下，神情好潇洒噃。
1: 穆兄，多年冇见，照旧系风采照人，可喜可贺噃。
0: 穆高峰见呢个人，嘿，果然系华山派掌门君子剑岳不群。喜啦！穆高峰啱先喐手虾个武艺平平嘅林平之，岂唔系冚唪唥俾佢见到晒？而家仲出手相救添。穆高峰有啲唔好意思啦，即时啊笑骑骑咁话啦，
1: 岳兄，你又够越嚟越后生啦！我真系想跟你学翻啲嘢，学嗰啲咩阴阳彩宝啊！
0: 穆兄。你咪为老不尊，教坏儿孙噃。我又点识得咩阴阳彩宝呢啲邪门之术就得噶？
1: 你话唔识啫，冇人信嘅。嗱，睇你啊，成六十岁人啦，仲皮光肉滑，好似我驼背佬个孙咁上紧啫噃。
0: 原来佢讲嘅孙就话林平之啦。於是岳不群就话啦，
1: 穆兄你真係识讲笑啊。
0: 穆兄，姓林呢个后生係个孝子， 个人又好义气。

0: 郎，岳北群知道呢个驼背佬啊烂达达，越讲啊越离谱嘅，截住佢说话啦。木兄，江湖同道有难，边个都应该出手相救。粉身碎骨又系救，一言相劝又系救，唔志在武功高低嘅。木兄，如果你有心收佢为徒嘅，咪等佢禀明父母，再嚟投入贵派门下，岂唔系两全其美？穆高峰呢个人系正正出骨嘅，睇怕岳北群插手，今日自己都唔会有咩着数亲咯。于是佢就拧下头话啦：，嘿，我一时兴起话收徒弟啫，而家我乜人都冇晒啦。就算而家个花靓仔扣一万个头俾我，我都唔收噶啦。讲完，佢左脚一伸，啪声踢到林平之啊，碌咗个关斗，搭开几丈远。咦，好在林平之搭完之后啊，即时跳翻起身，似乎啊冇乜事噃。岳北群就话啦：，木兄点解同啲后生一般见识啊？所以我话你系返老还童就真。岳兄，你即管定啲嚟啦。而家就算俾个天我驼背佬做胆，我都唔敢得罪呢位。你呢位，我都唔知你呢位系乜咯。再见，再见。真系谂唔到咁威水嘅华山派都会敲实部辟邪剑谱啊！穆兄，你讲咩话？岳北群行埋一步，成面紫红色，不过一阵间又退晒，面色又回复翻白白净净咁啦。嗱，各位，岳北群系正人君子，一听见穆高峰话佢系候住林家嗰部辟邪剑谱，即时就反面咯。点解会咁犀利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0: 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4: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神运啊。
3: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4: 哈哈
5: 咦，乜咁快搞断份计划啊？
6: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7: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9: 热点、焦点、关注点，
10: 新风、新貌、新故事。
9: 关注1059，
10: 1059关注，
7: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11: 从落后到点球蜂王，肇庆高腰金利城镇卫冕川超全国赛总冠军，一起嚟感受下呢一份喜悦。高腰优品亮相广东新闻频道乡村振兴联农大农直播带货，高腰区首届青少年讲解员比赛圆满收官，一起嚟睇下比赛嘅情况。
7: 要点关注？
11: 日前2026年贵州川超全国总决赛在榕江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广东肇庆高腰金利城镇足球队与同省劲旅五华蒲米队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广东德比战，最终金利城镇通过十轮点球大战以10-9取胜，成功卫冕全国总冠军。这场巅峰对决究竟有几激烈？卫冕之路又经历了怎样的考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8月22日决赛当晚，金利城镇开局并不顺利，上半场第18分钟五华蒲米

0: 队先下一城，带住1-0的优势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金利城进及时调整，开场仅五分钟，队员在禁区劲射扳平比分。此后双方互有攻守，90分钟战成1-1。在激烈的点球大战中，前九轮双方全部命中，无一失手。第十轮五华队点球被门将扑出，金利城进队队员顶住压力一蹴而就，随住皮球入网，全场冲入场内庆祝这份来之不易的卫冕荣耀。从落后到扳平，从点球险胜到成功卫冕，金利城进用一场跌宕起伏的胜利续写了高腰足球的草根传奇。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门将汤孝谦：
1: 当时有两个皮球不是已经扑到，但是还是进了，就心里肯定还是有点可惜，跟后面球迷可能在那里聊了天，问了问小球迷扑哪边，然后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也是听了小球迷的扑的右边，然后把球扑了出来，很兴奋，就所有压力就在那一下释放出来，他们都很相信我，就让我相信自己的感觉，就按着自己的心来就行。
0: 据了解，全国有946支球队，20,000名球员参加川超全国赛，共开展了1591场角逐，有105支草根球队来到总决赛。作为上届冠军，金利城进背负卫冕冠军重任。回顾卫冕征程，球队克服赛程密集、异地作战、体能消耗极大等多重困难，但球队从小组赛就展现出强大火力。首战9-0横扫河北晋州，在小组赛中以2-1顺利晋级淘汰赛。此后金利城进更是高歌猛进，一球未失，凭借娴熟的团队配合、稳固的攻防体系，一路过关斩将，四场零封对手，最终挺进决赛，与五华蒲米队角逐冠军。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主教练黄友斌：
2: 第一次参加川超全国赛咧，其实更多嘅系开盲盒，知嘅每打一支队，其实都唔知道对手系咩人、咩战术、咩打法。第二届咧，其实我哋做咗好多功课咯，喺个每个赛区啊，睇下佢哋啲比赛，包括抽完签之后，我哋嘅对手，我哋都做咗大量嘅一啲分析。咁今年相对嚟讲系有少少底啦喺度啦。咁行到最后，当然面对咁强嘅对手，我哋亦都系做咗功课咯。
0: 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队员夏浩成：
3: 可以代表到高腰出去比赛，我觉得好自豪。一支队一条心，一齐拼，一定赢。呢个系我哋个队伍个核心精神嚟。比赛当中咧，我哋全队都体现咗呢个精神出嚟嘅。
0: 川超全国赛是国内规模最大、关注度最高的群众足球赛事之一。决赛当晚，共有包括央视频在内的43家媒体平台进行了直播。截至当晚23点，直播在线观看超572万人次。肇庆高腰的城市文化名片，亦都通过川超赛场走向全国。金利城进来自高腰金利镇，成立至今整整30年。队员们白天是五金工人、车间主任，晚上和周末就换上球衣奔跑在录音场上，连续两年站在全国民间足球最高颁奖台。这一群草根足球员用汗水与坚守书写了属于远域足球的精彩传奇。
4: 主题关注，
0: 为更好地推广高腰特色农产品，提升本土品牌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市区贸促会联合广东新闻频道共同举办乡村振兴联农大农专场直播带货活动。通过线上实时互动，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即可直观感受高腰农特优产品的优良品质。在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同时，亦都为乡村发展振兴注入了新活力。近日一场精彩的乡村振兴联农大农直播活动在肇庆国际会客厅火热开播，来自广东新闻频道的知名主播在镜头前逐一推介高贵可乐、高贵茶、高贵米等一系列特色高贵农产品，同时还带来本地老字号孖宝花生油以及深受食客喜爱的榴莲千层蛋糕。 丰富多样的产品，配以生动的现场展示与试食讲解，将高腰的特色风味鲜活地呈现在全国网友面前。短短两个钟的直播，凭借主播引人入胜的推介和商家诚意满满的优惠福利，吸引了大批网友踊跃围观咨询下单，累计成交金额突破60,000元。手机一刷，高腰优品直特价，从甜头到舌尖，高腰优品品质感受拉满。这次直播不单只是

0: 一场成功的产品促销，更有效提升了高腰优品的品牌影响力，让优质农产品走进更多家庭。同时亦都提供了一个平台，提升优化本土企业直播的流程，提高竞争力。跟住落嚟，我区将借助广货行天下的东风，持续借力主流媒体与电商平台，帮助企业增强内功，不断拓销线上销售渠道，把握国内消费市场，让更多高腰特色农产品走向广阔市场，助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广东盛汇食品有限公司电商运营经理唐广之：
1: 非常感谢政府给到我们本土企业助农助企的扶持机会，依托肇庆国际会客厅广东新闻频道线上直播平台，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到我们本土的优质好产品，带动本土产业，带动本土销量，把更多高性价比的广东好产品带给全国消费者。
0: 肇庆市星泉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黎子君：
2: 依托国际会客厅广东新闻平台线上直播平台，提升妈宝品牌知名度，拓宽国内销售渠道。我们始终坚守传统物理压榨工艺，匠心做好本土花生油。感谢政府部门用心用情服务我们，助力本土实业高质量发展。
0: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宇丹、李志涛。
3: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与本土文化自信，8月25日为期一周的生存高腰文物少年星述家乡高腰区博物馆第七期小讲解员培训班暨首届少年讲解员比赛系列活动圆满收官，旨在充实本土青少年讲解志愿队伍，以青春之声讲述高腰故事，传承千年文脉。此次系列活动首次推行以训促学、以赛促练的方式，依托区博物馆优质德育资源，打造沉浸式青少年实践第二课堂。比赛现场参赛少年们娓娓道来，从高腰历史沿革到汉代历史文化，从文物故事到人文典故，生动诠释高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馆藏文物背后的历史知识，全方位展现了本次培训的丰硕成果与高腰区青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大赛共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同时特设特色专项奖项。参赛选手石正仪：
4: 我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这次活动，我今天讲解的是高腰历史，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能让更多的人知道高腰本土文化，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高腰游玩。
0: 参赛选手彭俊：
5: 今天我讲了一些关于汉代文物的知识，以后我会去到博物馆给大家讲解更多历史文物，我收获了很多文物的知识和汉代百姓居住房屋的样貌，希望以后能跟小伙伴们一起继续介绍高腰的历史，希望大家常来高腰玩。
0: 此次系列活动由区文广旅体局、区教育局联合主办，区博物馆、区图书馆、区青少年宫联合承办，不单止提升了辖区青少年的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历史文化解读等综合能力，更让高腰文脉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盘活本土文旅德育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文博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传播本土优秀文化，赋能高腰文化高质量发展。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钟建昌，见习记者廖晓正。好了，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这里了，我是赵敏，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7: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8: 那我长得像谁呀？
7: 像我老婆。
8: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9: 哎，
7: 你先别走，

0: 听我讲个故事。
1: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0: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2: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3: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4: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们。
3: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

0: 继续在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十月一号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K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6: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7: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8: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这一刻，
9: 这一刻，
10: 这一刻，
11: 你需要我们，
12: 你需要我们。
13: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古龙话：冇咗女人就冷冷清清，有咗女人就鸡犬不宁。从男人嘅角度嚟讲，呢句话一啲都冇错。女人俾男人打电话嘅三部曲不厌其烦，无时无刻咁喺男人耳边响起。即使你走到去埃塞俄比亚，熟悉嘅声音照样如期而至。男人就心谂：未结婚嘅时候唔见你系咁样嘅，点解走入婚姻嘅围城就完全变晒样？

0: 喂，
1: 在哪里啊？
0: 在公司。
1: 做什么啫？
0: 开紧会咯。
1: 跟谁在一起啫？
0: 同事啊。喂，
1: 在哪里啊？
0: 在外面咯。
1: 做什么啫？
0: 吃紧中午饭。
1: 跟谁在一起啫？
0: 男同事咯。喂，
1: 在哪里啊？做什么啫？跟谁在一起啫？
0: 你好烦啊。

0: 贾宝玉话：女人系水做嘅，男人系泥做的。呢句说话嘅真正含义系咩嘢呢？就系当男人同女人结咗婚，泥做嘅男人就会土崩瓦解。
1: 正因你踩慢住。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宁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包装看质量，变色变味不能要。
1: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0: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1: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0: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1: 妈咪，我要妈咪啊！
2: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1: 我找不到翻屋企嘅路啊！
2: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1: 点解啊？
2: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1: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2: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3: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

0: 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

呢次你想唔做都唔得啦。你可知道冯星系我，余冯星又系我，生二老系我，状元王又系我，连你最深爱嘅夫郎都系我。你知否冯星与状元两人同一体？

0: 麻麻地恕我一次啦，艳红。
1: 你就想啦。
0: 你真系唔原谅我啊？
1: 唔原谅。
0: 好，艳红，你若不依从，我便。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汇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7: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6: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7: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6: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
8: 各位高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慈湘，我非常之喜欢听南风月韵节目，我们都一起来支持它。

0: 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七十二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红，九月南征集。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舒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5: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4: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6: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4: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7: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4: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8: 喂，在这里听乜啊？我又要听。
9: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10: 我等待，我希冀。
8: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10: 无论天星天有。
9: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10: 有相聚，有分。
8: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11: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9: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1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我。

0: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先累死狗嘛。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0: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4: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5: 1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6: 爱家1059，
5: 爱家1059，
6: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5: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6: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5: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6: 请留低，
5: 因为
6: 这个是你的选择，
5: 因为
6: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取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7: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5: FM105.9
0: 同你一起
5: 披荆为袍，
0: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去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疫苗使命，一生守护。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

0: 先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这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日

0: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2: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2: 好。
3: 但愿春风吹，好爱上蝴蝶飞。
1: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

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4: 离婚？你够胆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5: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6: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

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郎，
0: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
1: 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4: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3: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4: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3: 爱家1059，
4: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

0: 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买菜煮饭行街市，
3: 翻工放工开 OT，
2: 拖地洗衫凑细佬，
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4: 爱家就要爱生活，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系城市嘅美容师，保证城市嘅干净系我嘅职责。
2: 我系交警，有我嘅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3: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4: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5: 我是志愿者，哪里需要我，我就会去哪里。
6: 有你们，我们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在工作一线的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7: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8: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7: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8: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7: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3: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3: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

0: 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 根据西藏吉隆

0: 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1: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嘎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1: 嘎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2: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1: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3: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用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4: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1: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5: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7: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6: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 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8: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0: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9: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0: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9: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0: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5: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6: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1: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6: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2: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6: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
13: 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4: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5: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3: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布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5: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8: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17: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

0: 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3: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1: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4: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4: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邀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0: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雪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金兀术布下了金龙搞美阵，约岳飞来决战。于是岳飞就点起600000人马，从左中右三路准备大破金龙搞美阵。那日三个轰天火炮轰轰轰，中间的这六个锤六条枪，一支银剪击三条铜铁棍，一起冲入阵来，撞亲锤的变为肉饼，碰到棍的马仰人翻。这个时候金营帐台上边一声号炮轰，左右营的阵脚走动，啱啱包围过来。岳飞已经从左边杀入去，举起了力全神枪乱咁挑，马前张宝挥动奔铁棒，马后王华冒着熟铜棍，啊，真的好像天神出世咁。后边的牛皋啊、吉青啊、司全啊、张显啊、王贵啊，这班英雄一齐杀入阵嚟。右边的韩世忠手舞长枪，左边大公子，右边二公子，后边啊苏姓苏德的各位大将一齐杀入。金营帐台上边又是一声号炮，嗯，四面八方氹氹咁包围过嚟。哈，呢一个金龙阵本来就是两条长蛇阵化出嚟嘅，头尾各有照应，好似一把铰剪咁样，一层一层咁围过嚟，杀咗一层又系一层，都系金兵金将，杀唔散打。

开，呢四位元帅大小将官都喺阵里边搏命咁杀啊！真系杀得天昏地黑，日色无光，好犀利啊！只见精魂阵阵迷三界，杀气腾腾闭九霄，大开兵光翻海角，冲队伍地动山摇，叉爬枪刀酸花斧，当头砍去，铲锤剑击狼牙棒，劈面飞来，强攻硬弩，逢者便死，单边相拣，遇者身亡，红旗耀日，人皆丧胆，白刃争光，鬼翼消形，正是惨淡阵云横，悲凉鼓角声，杀人如草芥，破阵扫金营。这个时候，陆文龙、岳云、张宪和傅天亮、何元庆几员猛将带着军士一直冲到前边，突然间前边出现一道阵门，号声一响，守阵的金兵招招招招乱箭齐发，那些箭啊好像落雨那样走在前边的军士成排地跌低，第二排刚刚上去，陆文龙立刻制止着他们，大叫一声，冚唪唥闪开，几员猛将舞动兵刃，拨开啲乱箭，一直就向阵里边冲。正中间呢个阵系一个斜坡嚟，呢条路好窄，只有两丈几阔。左边系石壁，又高又企，一半系人工整成，一半系天然嘅。啲人咧冇办法爬得上去。右边系一个山溪，深不见底，吓一跌落去就冇命。中间先系路，如果要破阵，一定要经过呢度上去，上边嗰啲金兵金将守得好严，呢、这个地方真系易守难攻。陆文龙同埋岳云顶住乱箭，一直冲到上半山腰，上边嗰啲金兵金将一急，哎，快啲掟石头啊！快啲掟石头啊！嗰啲金兵拎起大石头，一尾向下掟，唰啦咕噜咕噜咕噜噜，顺住山坡路一尾向下碌，哇，好似落雨咁样。半个山坡都是宋兵嚟，被打死打伤嘅都唔知几多。山路上边留下咗血迹斑斑，呢几员猛将唔忍得啦，有啲战马被打伤，有啲嘅身上高擦破咗皮，一阵大石头，宋兵退咗落嚟啦。呢、这个时候，岳飞出现喺队伍嘅前边，佢睇见咁嘅样，唔得，唔能够硬冲，于是。他就交代岳云，你们不要冲着，要看一看地形先。岳飞看了地形之后就说，岳云，不能够硬冲的，你带着几个大将扎地冲阵，如果他们乱扔石头的时候就退回下来，不扔我们就冲上去，要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引金兵来扔石头，等他们的石头扔晒，我们再攻上去。于是岳云带着几个将官假攻假打，引诱金兵掟石头，打了一阵间，那些金兵亦都精了，看出宋兵是特登引他们上当，于是亦都改变了花招，专等宋将到了半山腰才掟。岳云在那里假冲紧，上边不掟石头，岳飞一看，是机会，即刻催马拎枪，身先士卒地冲上山。一下子就冲到前边，单人匹马闯阵门，那些金兵金将一看，就得一个人，不值得打，于是他们不掟石头，专门等捉生的。等到近一点的时候，一看，吓到整个呆晒，原来岳飞，哎呀，别别别，快点放滚木啊，放滚木啊！那些金兵金将手忙脚乱地将滚木搭过来，向下就放。每条滚木都有两丈几长，手抱咁粗，每条滚木上边都钉住两寸几长嘅狼牙钉，嗰啲钉尖冚冷向上，打住三条铁箍喺波上边向下一推，真系犀利。如果撞上嘅就死，挨到嘅就亡，成个人都俾佢扎成个黄蜂豆咁，即刻就变成肉饼噶。嗰啲滚木向下一滚啫，眨下眼
就到岳飞的马前。这个时候山下的人看得清清楚楚，个个都瞪岳飞心急，即刻就叫元帅啊，滚木来了，快点走啊。哎，便是走得切啊，这些是滚木，一冲下来还得了的咩？这边是石壁，那边是深溪，想话走走唔甩。岳飞就想，唔得，如果我向后退的话，滚木一定到，仲有身后仲有咁多人马，我一走佢哋实死。岳飞急中生智，即刻将条力全神枪喺山路上边一吉，想将嗰啲滚木顶住。这个时候滚木到，啱啱碰上个大枪，呱呱呱撞咗几撞先至停住。岳飞这个时候亦都觉得双手被震到发酸，哇，只是顶住都唔得㗎嘛。塞住条路亦都冇把冲得上去。岳飞拧转头一睇，右边是深渊，于是双手一出力，人借马力，马借人威，两下一借力啫。岳飞用大枪夹硬将条滚木挑咗落山沟里边。这个时候宋兵又好，金兵又好，个个都赞岳飞真是神力啊。以前高重挑铁滑车都好嘢，呢啲滚木唔轻得过铁滑车嘅。岳飞啊，真系使得啊！呢、这个时候，嗰啲金兵金将见到，个个都吓到呆晒，唔记得放滚木。就喺呢个时候，岳飞拍马向上一冲，嗰啲金兵先嚟醒起，啊！快啲放滚木，快啲快快快快快快快！滚木又落嚟，岳飞照样出力。一连挑了七八条滚木，这个时候岳飞已经冲到阵门口，金兵还想放滚木已经来不及了。金兵金将吓到抱头就走，岳飞抖动力全神枪冲了入阵门。这个时候牛皋啊、岳云啊带着后边的大队人马冲了上来了，眨眼就占了正面的阵门。这个时候长蛇阵的左右两边亦是战鼓如雷，牛角号呜呜乱响。岳飞知道两边的宋将都在夹硬强攻，岳飞全力一定要向里边杀入去。岳云一马当先一直向前冲，冲入冇几远，突然间听到咕一阵巨响，将岳云、陆文龙和何元庆几位大将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在四面八方来了四十几架铁叉车，这些铁叉车有一丈五尺高，两丈几长，七尺几阔，下边有四个辘，四面这样一兜就自动围成一个圆圈，将人围困在中间。车厢上高有些箭眼，车里面的人在箭眼里面一味地向外边乱放箭，任你什么英雄好汉被围在里面就没命。岳云明白这个叫做车公阵，这个阵好犀利，如果被他围住的话就没办法出去。岳云他们几个刚刚想走，怎知那些铁叉车就到，咔噔一声，每架的车的斧头环连埋一起，将人围在当中。接住就听到梆声一响，啪啪啪啪啪啪啪，招招招招，一味乱放箭。岳云、陆文龙、何元庆和张宪都被包围在里面，几个人大吃一惊，讲了声闭，即刻四个人自己围成一个圆圈，背靠背地企着，面向外边拨打着乱箭。岳飞这个时候在高坡上高看见，即刻叫牛皋、郑怀、张飞带着人马去破车攻阵。岳飞他对三个人讲了破阵的办法，原来这个车公阵看上来很难破，如果懂得的话很容易破。两车的中间有个挂钩，挂钩是整成两个老虎头，一个正就一个反，正那个伸出条脷伸在反那个嘴的里面，即刻就扣紧，任你几大的力气亦都没办法打开。如果明白这个道理，照着老虎的左眼用兵刃出力一点，那个挂钩一动，条脷就自动缩了回去，挂钩就打开，再用力推开铁叉车，包围圈就散开了，这个阵就

0: 破。这个时候岳飞命令牛皋、郑怀和张飞去破车公阵，几百人一起涌上去，令兵人打车厢，铁叉车一尾震震到里面叮叮咣咣，里面的金兵顶不住，个个都东倒西歪，冇办法放箭。然后牛皋几个人用兵刃去点老虎的阻压，啪啪啪打开了两截，那些军兵开始用力推车，马上轰出个口来。岳云、陆文龙几个冲了出车公阵，跟住留低部分人马收拾车厢里面的金兵。岳云他们跟着岳飞又继续向里面冲入去。这个时候金兀术一看，弊，即刻落来坐阵。军师一摆黄旗，伏兵四起，金兵金将各守各位置，变成了两条长蛇阵。宋军的左右两路大军已经在东西两边夹攻入来了。这个长蛇阵，你打蛇头，蛇尾一扫就将你包围在当中吃了，你打蛇尾，蛇头又勾回过来围住你。现在韩世忠、刘琦、张信三个元帅都在打蛇头，那个军师哈迷痴刚刚想摆动战旗来变阵，岳飞带着人马在两条蛇的中间插了过去，想将两条蛇拦腰斩断，然后再一段一段地消灭它。金兵的主要兵力都在这里，互相呼应，盘命抵抗，防止拆开。岳飞手下的六个大锤、六支枪、三条棍，他边说顶得顺的，但是他们搏命地冲杀，亦都无法斩断这条蛇腰。岳飞这个时候一摆动力全神枪，亲自交战。那个哈迷痴一看，弊，岳飞咁犀利，如果照这样打法，这个阵就马上被他破。那个哈迷痴即刻摆动战旗，变阵。哈迷痴一摆黑旗，两条长蛇阵的阵主睇见，即刻向外一撤，将韩世忠、刘琦、张信和岳飞四个大元帅都包围在中间。这个时候哈迷痴一摆红旗，即刻变成了大包围圈，变成了十面埋伏，将岳飞的人马围困在正当中。岳飞的马前张宝、马后王宏拎着两条大棍搏命地冲杀，岳飞的大枪神出鬼没，上下翻腾，知怎样搏命，敌人都冇少毒，一层一层咁围上嚟，杀咗一层又系一层。宋军嘅几位元帅盘命啦，知点都冇把冲得出。呢、这个时候，岳飞都成身飙汗，佢谂：啊，想唔到呢、这个金龙搞尾阵真系变化无穷，将我哋监生咁围喺里边啊！岳飞从早杀到天黑，身边嘅将官亦都死咗好多。岳飞一睇大势不妙，仰天长叹：啊，今日本帅的几十万人马都要死在这个阵啊。正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到阵的外边战马的威武凌乱响，铃铃铃铃铃铃，前后杀入了三匹战马。这三个英雄就是狄雷、范成和关凌。原来狄雷自从岳飞帮他伸了冤之后，一直跟着岳飞南征北战，这次大兵到了朱仙镇，岳飞就派狄雷去催运军粮接应。那天狄雷押运粮草回到大营，知道岳飞带领着各员大将去破阵，他即刻交割了粮草，拎着两个银锤跨上青鬃马，一直向长蛇阵冲杀过来。在半路就遇到了孟邦杰的舅仔范成，这个范成亦是听到岳飞在这里同金兵决战，特登来助阵。当时两个人正在研究紧在边头杀入长蛇阵，突然间见到前面有员将官飞马而来。两个人抬头一看，只见那个人生得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坐下黄骠马，横跨青龙偃月刀，年纪不上二十。范成和狄雷两人催马上前就来问：将军等一阵，前边有金兵阻路，你想去边啊？在下姓关，命令曾经同岳元帅的公子岳云结拜为兄弟，我听讲金兀术同元帅交兵，所以特登来助阵啊！请问两位尊姓大名啊？范成和狄雷各人通报了姓名， 亦都讲明亦系嚟要杀金兵嘅。关宁就话：哎呀，咁就好啦，我哋一齐杀入阵吧啦。诶、哎，我哋两个正喺度研究紧点样杀入去，因为金兵咁多，唔知佢排乜嘢阵，喺边一处杀入去先好咧。哎呀，两位仁兄，自古都话啦，大丈夫堂堂正正，既然嚟啦，理佢咩阵啦，我哋一味向中间杀入去，怕佢乜嘢啊？于是三个人一齐拍马向住正中间杀入去，真系锤打枪挑刀砍去，人头滚滚肉为泥。呢嗰、那个关宁嘅呢把青龙偃月刀招数真系巧妙，刀法熟练，使出去讲究八个字：片砍劈削撩挑扎剁，斜住斩去。连肩带臂平住斩去，斩腹拦腰，刀向上走，挑去头壳，刀向下嚟，斩断双脚，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杀到金将冇人对阵，杀到金兵尸倒身亡，好似萝卜碌地咁，嚓嚓咔嚓，人头乱滚，尸横满地。呢口刀真系上下翻飞，左右推进，杀个不停。嗰、那个敌女冒住双锤挂动风声，金兵碰亲就头壳爆裂，范成就更犀利啦。嗰条亮银枪扎出去，梅花千朵，切翻嚟冷气飞扬。嗰啲金兵边处顶得住啊？即刻就慌忙步上帐台，启上元帅，有三个宋将杀入阵里边，好犀利，郭平将都冇办法顶得住啊！杀入中心嚟啦！当时金亚述正坐喺帐台上边，睇住军师喺度指挥布阵，一听即刻就将好旗交俾军师，自己拎斧下台，跨住战马迎上嚟，啱啱遇见到关宁三个人，金亚述就大喝一声：喂，三个嘢咁大胆，敢冲入本王嘅长蛇阵啊！关宁即刻喝佢：我系梁山伯大都关胜嘅仔关宁，你系边个？讲明咗，等我好记头功啊！呢、这个金亚述呢？见关宁年纪咁细，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嗰、那个心好鍾意就话：细路啊，本王系大金帮昌平王压术四太子，我睇你年纪咁细，何苦死喺呢处啊？如果你肯归顺本王，我即刻封你个皇位，永享富贵，有何不美啊？原来你就系金压术啊，真系好运啊！我出门就撞到宝贝，你快啲拎头嚟，等我去做见面礼啊！
1: 啊！你呢个人真系唔识抬举啊！畜生啊！睇本王嘅大斧！
0: 金亚述讲完，即刻挥动金雀斧，当头就斩咗过去。嗰、那个关宁举起咗青龙偃月刀，架开咗大斧，照面就斩。两个人打咗十几个回合，呢、这个时候激嬲咗狄雷同埋范成，一支枪，两个锤，一齐上嚟助战。金亚述就边处打得赢呢三只猛虎？一直杀到两个膊头都酸晒，成身流臭汗，只好转马败逃。佢咁一走，又怕冲乱自己嘅阵势，只好兜阵而走。因为金亚述喺前边走，佢啲金兵就唔敢阻挡，三员猛将喺后边搏命咁追。哈！呢、这个时候反而将呢个金龙阵冲到七零八落，乱晒龙。阵里边嘅四位元帅见阵脚乱，就指挥住各员大将四边追杀。关宁呢个时候正杀得热闹，啱啱撞见了岳云就大声叫：岳大哥啊，小弟喺呢处啊！岳云见系关宁，真系高兴就叫：哎，贤弟啊，嚟得啱啦，快啲帮我杀尽呢啲金兵啦，然后一齐见爹爹。嗰、那个范成舞动嗰支湛金枪，一枪一个，杀得都唔知几高兴。啱啱撞到孟邦杰，佢叫咗声：姐夫啊，我嚟啦！孟邦杰见到自己嘅舅仔，当然开心。哎呀，舅仔啊，你嚟得啱啦！快啲立功劳，好见元帅报功啊！嗰、那个狄雷杀入金营，啱啱遇到岳飞就叫咗声：大哥，粮草运啦翻嚟啦，我赶嚟助战啊！好啊，贤弟，你快啲同国家出力杀退金兵，好立功劳啦！狄雷得令，抖擞精神就去打金兵。当时刘琦对岳飞讲：元帅啊，我少赔啦！刘琦讲完，带住本部人马匆匆忙忙就杀出咗阵去，连岳飞都唔知道佢系为乜嘢原因。再讲 恶云银锤摆动，严成方金锤洗开，何元庆铁锤飞舞，敌雷双锤并举，一起一落金光灿烂，寒气缤纷，这个就叫做

八徐大闹诛仙阵，杀到嗰啲金兵尸如山积，血若川流，好生厉害。但见杀气腾腾万里长，旌旗密密透寒光，红丝手杖三环剑，虎将安横仗八枪，军浩浩师堂堂，锣鸣鼓响猛如浪，刀枪闪匿迷天日，过激纷纭傲雪霜，狼烟火炮轰天响，利似强弓风雨狂，直杀得滔滔流血沟渠满，跌跌尸骸即路旁。只一阵就杀到那个金兀术大败而逃，各营都冇办法立得住脚，就一齐弃寨而逃，真系好似倒蛇罗蟹咁，败走咗二十几里路，追兵慢慢离远咗。吓，点知前队嘅败兵突然间又叫起上嚟，原来刘琦元帅抄住近路喺度截住佢队，将嗰啲树木钉桩阻住去路，两边埋伏咗弓箭手。一声帮响，嗰啲乱箭好似落雨咁射落嚟。金兀术即刻传令向左边嘅路上逃走，又走咗一二十里路，前军又叫起上嚟。金兀术即刻查问究竟系咩原因，那个金兵即刻禀报话：禀报元帅，前边系金牛岭啊，嗰啲山好崎好危险啊，单身行都要掹实晒嗰啲乱草，而家嗰啲人马点样上得，我哋冇把过得啊！金兀术呢个时候落马走上前一睇，果然系危险，唔能够过去，想话再揾第二条路，又听到后边喊声震耳，追兵就步，搞到进退两难，那个心好难过，佢谂：唉，本王统领大兵六十几万，想我抢夺中原，今日兵败将亡，我仲有咩面目见大家？唉，我不如死喺呢度算啦。于是佢大叫一声：爸爸爸，系天王，本王啊！金兀术讲完，向住石壁一头就撞过去啦。哼，佢想话自杀了事，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震天嘅一声巨响，成座山都喐起上嚟，嗰个石壁突然间嘣冧咗，连山顶险峰都冧晒落嚟。金兀术即刻排身一睇，山峰都平咗，嗰个心都唔知几高兴。唔理三七二十一啦，亦都唔理个山仲喺度喐紧，即刻骑上马招呼各将马上上岭。嗰啲金兵个个都争先恐后，一齐咁谷埋上去，反而塞住晒添。啱啱过咗五六千人，忽然间一声雷响，山崖石壁又依然竖起上嚟。诶，各位，金兀术啱啱想自杀，就撞啱山崩咁巧噶啦吓。如果封建嘅时候，梗系又话神灵帮助顶啦。按照而家嘅分析，其实系啱啱遇到地震，地震一嚟，真系山崩地裂，有时裂开又会合翻。金兀术呢次俾佢撞正，得返条命。当时金兵只係过咗五六千人，后边嗰啲人马呢冇马再上山。岳飞嘅大兵动，将嗰啲金兵杀到真係好似斩瓜切菜咁，死伤无数，无路逃生。金兀术喺山顶上边望见啲山下，见自己嗰啲人马死得咁惨，不觉眼中流泪，对军师讲：唉，本王自从进兵中原所到之处，望风瓦解，点知遇到咗呢个岳飞咁犀利，我六十几万人马俾佢杀到只剩翻五六千人，我仲有咩面目去翻去见父王啊？我不如自杀啊算啦。金兀术讲完就拔出了宝剑，想话自杀。那个军师即刻捉住佢双手就话：殿下，你千祈唔好咁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哋暂时回国先，再整顿人马，然后先系再杀入中原嚟报呢个仇恨。佢哋正喺度讲紧，只见对面树林里边走出个人嚟。呢个人书生打扮，飘飘然，有啲神仙咁嘅样，上前就嚟见金兀术：太子在上，你一味想调兵复仇，咁有乜嘢用呢？自古

0: 礼，圈身在内，大将点能够立功于外？唔使几耐，恶言碎佢就走唔甩噶啦。
1: 金艺术一听，恍然大悟，于是即刻行过嚟就话：多谢指教，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0: 小生嘅意思不过系应天顺人，何必留名呢？
1: 于是就辞别而去。
0: 金艺术俾呢个人提醒咗之后，佢究竟用咩办法嚟到报仇雪恨呢？听日至讲。
2: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嘅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咗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嘅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雪乐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今日術比岳飛殺到大敗而逃，幾十萬人馬都冇曬啦，想話自殺了事。點知呢，俾個秀才提醒佢，權臣在內，大將點能夠立功於外呀、岳飛唔使幾耐佢就走唔甩㗎啦。嗰、那個金牙術一聽恍然大悟，即刻吩咐早啲安營埋獲造飯。食完飯啦，軍師就講：好彩呢個人提醒我哋咋，殿下，我哋先扎住咗營房，等神偷偷咁走入臨安去揾嗰個秦桧，等佢揾個機會嚟害死岳飛，何愁天下不得啊？
1: 好，既然咁，等本王寫封信交俾你帶去啦。
0: 於是即刻攞個筆砚寫咗封信，外邊用黃蠟包好，整成個蠟丸遞俾軍師，話：
1: 軍師啊，你入去中原一定要小心行事啊！
0: 唔使殿下交代，小臣自然會見機而行嘅。於是嗰、那個軍師將蠟丸收好，辭別咗金牙術，靜靜偷入臨安。後人有詩係咁講：戰敗金波百萬兵，中原指日息紛爭，何來狂士翻王舌，誰知昌平知復盟。那個哈迷痴穿著宋朝的服裝，扮了個汴京人這樣靜靜來到臨安。那天他打聽到秦桧和夫人王氏在西湖上面遊湖賞景，他就立刻來到湖邊，只見秦桧正在蘇堤邊泊著隻船，同夫人在對坐飲酒觀賞景色。這個時候哈迷痴特登大聲地叫：賣臘丸咯，賣臘丸啊！他叫個東黎又叫個西，秦桧的老婆王氏聽到賣臘丸的人一味叫來叫去，就向岸上一看，他認出是軍師，他即刻說：相公啊，這個不是蝦軍師？秦桧一眼望去，哎呀，冇錯冇錯，嚟人啊，快啲去叫嗰个卖腊丸嘅人上船嚟见我。家人领命，即刻走到船头，一招手叫嗰个卖腊丸嘅人上船嚟。嗰、那个哈迷痴同家人一齐入咗船舱，跪低就话：禀见大老爷。秦桧就问佢：
1: 你卖嘅系咩腊丸啊？医唔医到我嘅心病啊？
0: 啊，大老爷，我啲腊丸系专医

0: 真病啊，仲有妙方喺里边，即一定要早啲医啊！如果迟亲就冇效噶啦。
1: 好啊，既然咁，将嗰粒蜡丸留低，我照方食就系啦。嚟人啊，赏佢10两银，送佢走啦。
0: 哈迷痴会意，谢赏咗之后就走。秦桧一睇左右冇人，即刻将嗰粒蜡丸割开一睇，原来系金牙术嘅亲笔信。嗰封信责备秦桧唔讲信用，搞到俾岳飞杀到大败而逃，叫佢如果能够谋害到岳飞，就系报咗金国嘅恩德；如果得到宋朝天下，情愿同佢平分疆界等等。秦桧睇完，即刻将嗰封信交咗俾王史讲：四太子要我杀害岳飞，你话点办呢？吓，
2: 相公啊！你是丞相来的，朝廷里面你都话晒事的了，这些这样小事有什么困难啊？嗱，还有啊，上一次那些毒酒听说被牛姑识穿了，如果他们消灭了金邦，那他们就立了大功劳，一班师回朝查出了这件事，我们一家性命都难保的了。你相公啊，为今之计，我哋不如唔发粮草俾佢哋，就话我哋依家想同金国议和，召佢哋收兵，暂时翻去朱仙镇养马，然后再谂一条毒计害死佢哋父子，咁咪妥晒咯。
0: 哎呀，夫人啊，你讲得有道理呀、
1: 啊！于是佢即刻传令上岸回府啦。嗰、那个哈迷痴见到秦桧送咗蜡书，仍然扮成个生意佬咁样。就返去金营去见金兀术，话
2: 臣喺西湖上见过秦桧夫妇，佢已经接咗蜡丸会意啦，估计佢哋一定有妙计帮助殿下抢夺天下嘅，我哋先出关，再派人打听消息就系啦。
1: 于是金兀术即刻命令拔寨带领残兵败将向关外而去。再讲岳飞破了金牙术的金龙搞尾阵之后，就将大兵驻扎在金牛岭下边。那日和郭元帅在营里面商量紧调兵养马，准备直捣黄龙府，迎患异胜。哈，点知嗰啲粮草迟迟未到，唔知系咩原因。正想话派官去催，忽然间报话有圣旨到，岳飞就同郭元帅出营接旨。阴差就宣读诏书，原来是召岳飞班师暂时回到朱仙镇休息养马，等待秋收之后，然后再研究发兵。岳飞送了阴差回营坐低，当下韩世忠就说：
0: 大元勇，你10万的兵力破金兵100万，真是不容易的，今日眼睇就要成功，点知上边唔发军粮，反而召元帅回兵朱仙镇，真系前功尽废啦！梗系朝廷里边出咗奸臣，怕大将立功啊！岳元帅，你系咪考虑一下，唔好轻易回兵啊？
2: 韩元帅啊，自古君命召，不自家而行，不可贪功。逆咗旨意。
1: 刘元帅亦都讲：
0: 岳元帅啊，咁讲就唔啱㗎啦，自古都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而家金兵大势而去，我兵鼓舞用命，恢复中原再次一举。依我嘅愚见，不如一边催粮一边发兵，直捣黄龙府，消灭金邦，迎患异胜，然后回朝将功折罪，咁咪仲好咩？
2: 各位元帅，你哋有所不知，我母亲怕我唔能够尽忠报国，所以喺我背脊刺咗精忠报国4个大字。我嘅一生只图尽忠，既然系朝廷嘅旨意，唔理佢系奸臣当权啦。
1: 于是岳飞传令拔寨起营，一声炮响， 13处人马分为五队，回兵返去朱仙镇，就喺原地扎下咗13座营头，加紧操兵练卒，专门等待秋收之后进兵。当时岳飞叫咗岳云过嚟身边，偷偷咁交代佢：岳云啊，而家奸臣当道，一味主张讲和，朝廷听信奸臣嘅说话，想话久安一隅，唔想用兵恢复疆土啊！将来点样，未可预料。你同张宪先翻屋企先，探望母亲，教兄弟一啲武艺。如果有用你哋嘅时候，再叫你哋翻嚟啦。两个人领命拜别咗岳飞，嚟同关宁告别，讲：兄弟，以前你赠俾我匹宝马，如兄而家要翻乡下，冇咩用。今日物归原主，如兄暂时同你拜别，不久我哋先再会啦。关宁只好收咗赤兔马，两个人依依不舍，一直送咗十里路，然后先就翻去。岳云同张宪两个人一齐翻咗乡下啦。有一日，岳飞同郭元帅正喺度谈论紧，忽然间大叫一声：张宝系咪树啊？张宝应咗声：在。小人喺树。元帅有咩吩咐啊？岳飞对郭元帅就话：呢个张宝系李太师嘅家丁，送嚟帮助我，想话揾个出身。佢跟咗我苦战咁多年，各位元帅亦都知道佢嘅功劳。而家蒙圣恩赐咗我空头扎，本帅想话俾翻得到佢，等佢去濠梁做个总兵。你哋话得唔得啊？各位元帅就话：哎呀，大元帅你点解咁讲啊？张宝将军喺军前都唔知立咗几大功劳，咪讲话系总兵，再大啲亦都得啊！于是岳飞就攞咗一道札符，填咗姓名，交咗俾张宝讲：张宝啊，你翻去带埋家小一齐去上任啦。小人唔愿意做官，情愿跟住元帅啊。张宝，人生在世，一定要找个出身先是男子汉。你去啦，唔好多讲。张宝见岳飞的主意已经咁坚决，就只要禀报话：小人去就去啊，如果总兵做唔好，我仲系翻嚟服侍你噶。只要你尽心保国，有咩仲唔嚟嘅呢？张宝叩辞咗，又拜别咗各位元帅，就出营起身去咗。岳飞跟住就叫：王横喺咪树啊？王横跪低就话：元帅，你有咩吩咐啊？我想叫你去做个总兵，点啊？王横即刻叩头就话：哎呀，小人唔系个大老粗，只系识得跟随大老爷过日子，唔识得做咩总兵总将啊！如果叫小人去做官，我情愿就喺大老爷面前自杀算啦。既然咁样，好啦好啦好啦，算啦。王横多谢咗岳飞，起身走过一边。郭元帅就话：啊，岳元帅啊，难得元帅手下嘅人都系忠义之人，所以今日术先至累败啊。各个元帅正喺度闲谈紧，忽然间报话圣旨又到啦。岳飞就带住各元帅出营接旨，将钦差接到入帐，宣读圣旨：金兵已退，我军大胜，因粮草缺乏，各路人马返回原地，命令岳飞的兵马退到朱仙镇休兵养马，等候军令钦赐。岳飞望住圣旨，谢元恩，送走了钦差，各大将都嘈生晒：点解要退兵啊？我哋唔能够退啊！韩世忠又话：岳元帅啊，呢次朱仙镇大获全胜，今日就退出了几十里，眼睇住大功告成，点知奸臣当道，勾结金兀术卖国求荣，咁多路人马散系容易，如果再调就难噶啦。岳元帅，请再三斟酌啊！呢个时候， 岳飞嘅心真系好似俾刀

0: 吉咁唔知几痛，因为佢知道一撤兵嘅话，咁就前功尽废啊！金艺术好快又要打翻嚟，但系佢唔能够喺大家嘅面前流露出嚟，佢只好忍住痛话。我谂，梗系朝廷唔知道我哋嘅战情，我可以写个奏折讲明。而家仲系按照圣旨嘅意思办事啦，君命不可违抗啊！各位元帅，呢次喺朱仙镇，大家都立咗大功，我一定转奏万岁嘅。牛皋一听就话：乜嘢旨意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咁容易打胜仗啊，我哋牺牲咗几多兄弟，佢哋喺京城食得饱住得好，出埋晒啲咁嘅鬼主意，咪听佢哋嘅。等我去京城吹粮，等大个大兵打金艺术，佢哋如果唔俾粮我，我就打死佢哋。牛皋啊，咪乱讲啊，推落去。岳飞呢个时候个心好难过，朝廷里面出咗奸臣，皇帝呢又是一个冇才能的人，一味听信谗言，呢次撤兵是误国误民啊。岳飞冇晒办法，只要叫各路兵马都退返去自己的房地啦。韩世忠、张信、刘琦三位元帅同各路总兵都嚟同岳飞流住眼泪分别，十二路人马都走晒啦。岳飞将自己的本部人马带咗入朱仙镇，成日操练军兵，又命令军兵开荒种地，等候圣旨一到就开赴前线。点知过咗半年，一啲消息都冇。诶，点解？因为朝廷里边秦桧嘅嗰班奸臣揸晒大权，秦桧认为唔将呢啲武将同反抗金兵的武装力量彻底搞垮，就是对金艺术不够忠诚，就觉得对不住金艺术。当时朝廷向金艺术屈膝求和的使臣来往都不知几密，金邦提出两个条件，一个就是要占领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另一个就是要消灭抵抗金兵最坚决的岳飞和他的军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宋朝的那班奸臣开始向岳飞采取行动。那天圣旨又到，岳飞将钦差接了入来，钦差打开圣旨宣读，岳飞听旨：
1: 臣在
0: 奉天承运皇帝旨意，因我国同大金国议和成功，敕命岳飞建召大兵班师回朝，加封官爵钦赐。岳飞叩完头，送走了钦差，成个呆晒。佢谂同金国议和，叫我哋班师回朝，恐怕议和系假噶，投降系真噶。我前脚一走，金艺术后脚就到，国土遭沦陷，百姓受涂炭，我点能去撤兵？唔撤兵就是抗旨不遵，点办？岳飞正喺度进退两难嘅时候，军兵又嚟报，报元帅钦差大人到啊！岳飞一惊，啱啱想出去迎接，钦差已经走入嚟话：岳元帅，万岁嘅金牌催你火速回京啊！那个钦差讲完，高举金牌俾岳飞睇，呢度金牌系纯金打造，上边刻住二龙戏珠，写住钦命两个字。呢、这个金牌比圣旨仲要犀利，系皇上亲自调动大将用嘅，好似皇上亲自嚟咁样。见到金牌就好似见到皇上咁样，如果违抗嘅话，有杀头之罪。岳飞睇完咗金牌，个头嗡一声，弊啦！皇帝用金牌嚟调我入京，唔走唔得啦！佢即刻就话：臣遵旨。呢位钦差啱啱走，军兵又报：岳元帅，第二道金牌又到啦！岳元帅，第三道金牌又到啦！ 一年。

挨咗十二道金牌催岳飞回朝，岳飞嘅心好似俾油炸咁样。哎呀，圣上咁急催我走，恐怕凶多吉少啦。我个人嘅生死系小事，唔能够叫郭兄弟吃亏呀。呢个时候，郭元大将都知道啦，元帅啊，点都唔能够回京啊！朝廷里面出咗奸臣，我怕你入京容易出京难啊！岳飞睇睇郭元大将，忍住痛话：圣上命我入京，我点敢抗旨不遵呢？我翻咗去，一定劝圣上派兵北上杀退金兀术。如果我翻唔到嚟，你哋亦都应该同心协力杀退金兵，为国家报仇雪耻，迎请异姓还朝啊！我走咗之后，由司全同牛高做临时大帅，你哋一定要严守军纪，唔准骚扰百姓啊！呢个时候牛高喊啦：大哥，我保护你入京啊！唔得，我已经决定啦。王横，抬枪备马，即刻动身。呢个时候，岳飞除咗元帅盔、元帅袍，换咗扎根战袖，郭兄弟含住眼泪嚟送别啊！嗰啲百姓一知道，都走到嚟大路敬酒送行，有啲拖男带女扶老携幼，有啲头顶香盘，喊声震地，一味挽留岳飞。呢个时候，有个白发老人喊住话：岳元帅，你唔能够走啊！你一走嘅，金兵又要打翻嚟，我哋又要挨苦噶啦！岳飞拉住老人家嘅手就话：老人家，圣上发咗十二道金牌嚟催我翻去，我点敢抗旨不遵呢？老人家，你放心，我入咗京，当面见到圣上，我一定请求发兵杀退金兀术，收复山河嘅。嗰啲百姓冇晒办法，冇一个唔伤心嘅，只要放开条路俾岳飞过去。郭兄弟送咗一程又一程，岳飞就话：各位兄弟，你哋翻去吧。各兄弟都流住眼泪分别，一直睇住岳飞，望住个背影，一直到睇唔见啦，然后先至回应。后尾有人写诗咁叹息讲：胡马南来汉遇难，中原疆土日摧残，幸逢大帅终成粉，感激诸君勇力丹，百战功高翻寇顿，几回海捷庶民安，高宗不信秦长脚，异姓中当反御乱。又有诗是这样闹秦桧：通今受贼虾迷痴，长舌东窗独计思，十二金牌三字玉，万年遗臭愧系耻。再讲岳飞同王横带着四名家将离开了朱仙镇，向临安进发。一日来到瓜州地方，早有役官迎接，到了官厅坐低，上前禀报话：禀报元帅，杨子光依家疯狂浪大，天色又黑，只在驿馆里面休息，等听日风平浪静，小官就准备船只再送元帅过江就是了。好了，既然是这样，我们今晚就暂时在这处休息了。那个驿馆即刻吩咐准备晚饭，请岳飞食完，送了上去上房休息。王横同四位家将在外厢休息，那个岳飞因为心里面有事，瞓在床上边，不觉心神恍惚，起身开门一看，

0: 头上边正打住三鼓，岳飞嘅心谂：诶，呢个梦真系奇怪啦！哦，系啦，我记得韩元帅讲，呢度金山寺里边有个道月和尚，能知过去未来。等听日，我不如去拜访下佢，请佢帮我详下呢个梦先得。岳飞打定咗主意，到咗天光起身梳洗完啦。他就交代王横准备香烛各物，那个役官亦都准备好船只。岳飞将几两银打上了役城，就落船过江，一直来到金山脚下上了岸，又命家将看住只船，跟住就带住王横漫步上山，来到大殿拜过了佛，烧了香，转到方丈的门口，又听到方丈里面有人讲：苦海茫茫未有涯，东君何必乱尘埃，不如早觅回头岸，免却风波一旦在。岳飞听完点一点头，就想：啊，这个和尚果然有德行，他劝我修行，唉，佢边度知道我有国家大事喺心上，点掉得开噶？岳飞正喺度谂紧，只见里边走出个行者嚟讲：家师，请元帅相见。岳飞跟住嗰个行者走入方丈，嗰、那个杜月落咗禅床嚟相见完，杜月就话：元帅光临。山僧又失远形，忘客恕罪。师父啊，当年在力泉山参见过师父，师父曾经讲过20年之后再相见，现在真是灵验。下官为了昨晚在驿馆里面发了个梦，未知吉定凶，特登来求师父明白指示。元帅啊，自古都话圣人无梦，梦境忽然间嚟，未必冇兆头噶。未知元帅发咗个乜嘢梦，行客见教。岳飞即刻将琴晚发嘅梦详细讲完。诶，杜月听完之后，究竟佢点讲？听日至讲。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嘅《说岳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3: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2: 唱念做打，
3: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2: 我喜欢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3: 追住足球，追住梦。
4: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5: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1: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立夏，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烟的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燕中至宝。
1: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1: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翻习惯揉眼睛，专家提醒呢种眼病要小心啊！眼睛唔舒服就会好习惯咁攞只手出嚟揉揉佢，但系呢种揉眼睛嘅动作咧，好有可能会造成不良嘅影响。仲有讲法就话啦，揉眼睛会造成散光，呢个系咪真嘅咧 ？check 一下眼睛就会带嚟健康嘅风险啊！是的，揉眼睛的后果很严重的，特别是这一类人。对于散光患者来说，长期地去揉一揉眼睛会对角膜产生压力，可能会改变角膜表面的形态，从而造成一个逐向的散光变得更为之严重。而本身患有眼疾的患者揉眼睛的时候会加重病情，例如圆锥角膜的患者亦都是一定不能够揉眼睛的。圆锥角膜是以角膜扩张中央变薄向前突出呈圆锥形为特征的一种眼病，它经常造成高度不规则散光，晚期会出现急性角膜水肿，形成斑痕，视力显著下降。这类患者的角膜非常之脆弱，由摩按压可能会加剧病情，对视力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当出现不明原因的视力下降、眼睛干涩等的症状，一定不可以揉摸眼睛，最好是及时寻求专业的医师的诊断和帮助。另外，由于手部可能会携带病毒、细菌等的病原体，这些病原体可以通过揉摸的动作进入眼睛里面，可能会引发感染的。那如果异物入眼不舒服的时候又想揉一揉眼睛，那怎么办呢？下期节目继续同你介绍。好啦，呢期节目就到呢度先，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1: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2: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3: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4: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解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7: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8: 张总，机票订好了。
9: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8: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9: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8: 爱家1059。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食，可以陪佢哋玩。

0: 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佢哋需要嘅系父母嘅爱。
3: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一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到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

0: 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外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翻习惯揉眼睛，专家提醒呢种眼病要小心啊！眼睛唔舒服就会好习惯咁攞只手出嚟揉揉佢，但系呢种揉眼睛嘅动作咧，好有可能会造成不良嘅影响。仲有讲法就话啦，揉眼睛会造成散光，呢个系咪真嘅呢 ？check 一下眼睛就会带嚟健康嘅风险啊！系噶，嗱，揉眼睛嘅后果咧好严重嘅，特别系呢一类人，对于散光患者嚟讲，长期咁去揉一揉眼睛咧，会对角膜产生压力，可能会改变角膜表面嘅形态，从而造成一个逐向嘅散光变得更为之严重。而本身患有眼疾嘅患者揉眼睛嗰阵咧，会加重病情，例如圆锥角膜嘅患者，亦都系一定唔能够揉眼睛噶。圆锥角膜是以角膜扩张中央变薄向前突出呈圆锥形为特征的一种眼病，它经常造成高度不规则散光，晚期会出现急性角膜水肿，形成斑痕，视力显著下降。这类患者的角膜非常之脆弱，由摸按压可能会加剧病情，对视力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当出现不明原因的视力下降、眼睛干涩等的症状，一定不可以揉摸眼睛，最好是及时寻求专业的医师的诊断和帮助。另外，由于手部可能会携带病毒、细菌等的病原体，这些病原体可以通过揉摸的动作进入眼睛里面，可能会引发感染的。咁如果异物入眼唔舒服嗰阵，又想揉一揉眼睛，咁点算呢？下期节目继续同你介绍。好啦，呢期节目咧就到呢度先，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5: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4: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5: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6: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4: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5: 佢想拖我隻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7: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8: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1059 转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街。

0: 千分的观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的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0: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4: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0: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5: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1: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6: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7: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8: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1: 嗰种惊喜，
7: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7: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363、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1: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2: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0: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1: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3: 爸妈。
4: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5: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6: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7: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8: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9: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

0: 现场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天天食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5: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4: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5: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4: 珍爱生命之水，
5: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我鍾意超女，
1: 我鍾意超人，
2: 我鍾意超市啊，
3: 我就鍾意超车啦。
4: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3: 得㗎啦，一於超佢啦，爽啊。
1: 喂，因住红灯啦，喂，
3: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5: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6: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定。
7: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8: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7: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

0: 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妈咪，我要妈咪啊！
3: 咦，咁夜啦？公主是不应该一个人在外面流眼泪的、哦、
2: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3: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
2: 什么？为什么啊？
3: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2: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3: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2: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多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0: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0: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1: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0: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2: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1: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2: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1: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2: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1: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3: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4: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3: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4: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3: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4: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5，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日。同各位留意今天的天气，今天阴天间多云，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3摄氏度之间，吹东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 60% 到 95%。西贡晨运同大家听会有文尖穗梁兆森柳毅全书。

0: 我见似花娇红玉笛，甚似公主花容，故而相赠，实不知此花何名啊？
1: 恩公，此花名叫海底桃花，又名合欢花。海国生灵，彭此互通情。

0: 人公
1: 啊，
0: 来此乃是仙凡交界
1: 哦，仙凡交界啊，
0: 相思岸上道别你，水底人间泪湿衣，仙草一枝还赠你，愿君别后长相思，
1: 长相思。

0: 与牛车薄草一杯，为恩公饯别。
1: 啊，如此说，公主情，
0: 恩公情。

原来她就是洞庭龙三公主，因为嫁夫不良惨遭虐待，我替她传书父王，救她返回宫中。

0: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0: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2: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0: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3: 我们动用2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公路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0: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4: 任务航线出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公共保障。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5: 扎针，扎针，
0: 好！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6: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7: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

0: 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2: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剥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3: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2: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4: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5: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6: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7: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6: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8: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9: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8: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0: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1: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2: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4: 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5: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慧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6: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5: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7: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5: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

0: 备，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4: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4: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4: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 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

0: 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九人受伤。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六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1: 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2: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3: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2: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14: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6: 早上7点。

0: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今天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湛江、惠州、河源、梅州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湛江、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29到32度，其余市县32到34度，广州市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从结对到扎根，广东统一战线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2026南国书香节火热举行，读者在书香里遇见童年，在文字中漫游世界。南粤大地写论文专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百千万工程是广东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头号工程。广东统一战线引导各民主党派、民营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各方力量，石孝邦福在南粤的广袤大地书写着同心共建的生动答卷。本台报道。
1: 走进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塘基村，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灵芝香。两年前，这里地理闭塞，偏远难行。为了改变生活，2025年村内引进灵芝种植技术及2000个菌包。针对村集体资金短缺的困境，广州市委统战部门通过市工商联牵线企业达成合作协议，各方支持下，当年产出效益约20万元。广州市委统战部三级调研员吴凤祥：
2: 像我们塘基村过去年季的经济收入能够过10万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他们通过发展宁夏集体经济轻松可以达到3050目标。
1: 不仅如此，深入吕田镇各村的工作队也各尽其力，挖掘本地特色产业。经过帮扶，吕田镇21个行政村年集体经营性收入均达到30万元，年集体总收入达到50万元。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党委书记陈建才：
3: 这里是吕田镇区周边数千名群众学生来回必经之路，广州市委统战部帮建的这座人行桥解决了周边群众期盼了十多年的出行难题。
1: 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以来，全省统一战线助力县域经济签约项目653个，已落地413个，到位资金 2241.87 亿元，慈善捐赠达 69.8 亿元，投入绿美资金 5.7 亿元。如今，这份力量正以更灵活的方式向基层延伸。在河源源城区，点亮百千万小程序创新上线，市民扫码就能了解项目进展，参与共建，企业在线就能找到合适的帮扶切口。河源市源城区浦前镇党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林文杰：
4: 河源有关企业关注到我们的项目需求后，主动点亮小程序并认领项目，在村内原有的产业基础上进一步投入200多万，升级改造田园综合体的配套游乐设施，拓展田园观光和农耕研学路线，成功将田园综合体打造成为河源市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实践基地。
1: 在阳江阳春市，农工党推动省人民医院与阳春市人民医院建立肿瘤专科联盟，基层医生也能实现常态化学习。阳江阳春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医生副院长陈永佳：
5: 统一战线把政府医疗机构对接起来，拧成一股绳，群众看病呢，就从往外跑变成了留得住，留在我们本地。
1: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广东省人民医院肿瘤医院院长周青：
6: 我们都会把这个继续深入贯彻同心圆工程，还有助力我们的百千万工程，作为我们农工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
1: 港澳力量也在百千万工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清远民族工业园内，港资企业建涛集团为粤北山区带来了一座现代化的高科技工厂，让电子纱这一精密制造产业在民族地区扎下了根。清远中信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古阳健：
7: 我们扎根连州不仅看重的是自己的区域优势，更多的是作为港资企业投身百千万工程建设的一份责任。待二期项目投产之后，整个园区将为民族地区稳定提供2800多个就业岗位，让乡亲父老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饭碗。
0: 2026南国书香节周末继续在广州火热举行，170余位海内外作家带来280余场文化活动，上海主宾省市展区、香港馆及多国特色展馆精彩亮相。本届南国书香节还首次形成国际版权对接加多国主题展馆加中外作家深度对话三位一体的对外传播新格局，让这场读书盛会成为国家级对外人文交流窗口。本台报道。
1: 不少作家们现场畅谈创作感悟，与小读者们零距离交流。在儿童文学作家杨红英的读者见面会现场，既有孩子，也有带着孩子的年轻父母，投身儿童文学20年。

0: 杨红樱笔下那只擅长用笑容表达情感的中国猫陪伴了两代人的童年。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
1: 笑猫日记应该是我给中国孩子的一个人格教养的故事读本。北宋
2: 其他的活动肯定是大中华寻宝记的讲座。
0: 此外，作家张嘉佳也带来新书《我是你的遗物》，献给每一个在失去与重生中不断重构自我的普通人。作家张嘉佳，
3: 我想传递给大家去追逐你心目中的那些真正属于你的糖。
0: 上海是南国书香节的主宾市，一大批来自上海的出版社携兼具热度与深度的优质图书参展，其中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潮汕科幻作家陈秋帆所著的《莺歌沸腾》科幻系列令广大读者耳目一新。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副主任《莺歌沸腾》科幻系列作者陈秋帆，
4: 那我从小其实生活在一个充满了非遗、充满了传统习俗的一个环境里，因为我们传统的东西也需要用新的语言、新的形式让它焕发生机，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种想法，把莺歌舞放到了科幻，放到了外星球。
0: 本届书香节月时代展厅设立香港馆，展馆以潮流字在港故事作为主题，汇聚数百种港版精品读物，集中展现香港出版行业的丰硕成果。香港出版总会会长及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李家驹，
5: 我个人都希望呢可以透过呢即係广东南国书香节呢个平台呢，可以为咗香港嘅无论係出版物啦、作家啦同埋呢民众嘅交流呢作为一个桥梁。咁喺呢度呢可以俾到读者更多嘅文化选择。
0: 在南国书香节的现场汇集了来自全球的文化创作者。在这里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是可以通过文字、图像、书籍拉近彼此心灵的距离。埃及卢克索殿堂级纸莎草绘画大师穆赫森里亚德优素福，
6: 我很高兴来到广州，我从事这项艺术创作已有55年，很多中国人都去到了我卢克索的画廊。
0: 凯恩非洲文学奖获得者肯尼亚作家伊冯娜阿迪安博奥沃尔，找到我的书的中国读者，他们是想去探索中国和东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非常好奇且感兴趣两地之间文化。会场内还举办了出版阅读双向赋能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暨2025至2026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重点分析2025至2026年中国出版业的行业态势、破局探索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建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所长徐生国，
7: 我们的阅读需要更轻量化，把名著结合了漫画呀、动画呀、甚至是网络游戏呀、小视频啊，还包括听书，多元的方式真正的让阅读就变成了读者的生活方式。
8: 这股书香热潮不止停留在展馆里，还顺着人流飘进了广东的大街小巷。全省437个分会场活动同步铺开，并配套图书展销、惠民活动、文化体验等特色项目，激发全民阅读活力。本台报道。
0: 南国书香节期间，全网粉丝超3900万的国漫 IP 奶龙携首部心理健康主题漫画《不开心就看奶龙吧》亮相中山分会场。主创郭展山以书中故事为线索，与孩子们面对面畅谈成长心事，将原本严肃的心理健康话题化作一场充满欢笑的情绪拆解课。中山市民李女士，
9: 我才发现每个不同的孩子在表达自己不开心的时候怎么处理，我也在这个听到他们的心声的时候在反省我自己，我真的做到位去听他们的心声。
0: 作品主创郭展山，
10: 近几年我们在做那个图书的时候，发现小朋友们他们其实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小烦恼，但是不为家长或者是大人所知的。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图画的一个形式，比较有趣的一些漫画，去跟大家去讲一下，多关注一下这个事情。
0: 恰逢第16届中国航展进入开幕倒计时，珠海分会场首次把《天空之城》的城市浪漫底色与航展30年的硬核沉淀深度融合。 首次打造的航展30周年主题专区《航空知识2026》增刊，珠海30年浓缩的中国空天进程等特色。

0: 毒物，同步开启首发预售。航空知识杂志社电商主管王玉恒，
1: 这本刊物里面呢，从多角度多方面，包括战斗机、运输机、直升机和民机方面，介绍了珠海30年来的中国空天影像的一个历史的演变。
0: 今年南国书香节云浮分会场推出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涵盖青少年阅读、非遗体验、科普教育、版权宣传等多元内容。其中本土非遗展演联动书香文化，实现阅读加文化加生活深度融合，让文化服务贴近群众，融入日常。云浮市民叶同学，
2: 我觉得书香节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平台，丰富了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唤起了大家的阅读热情。
0: 云浮新华书店阅读服务中心主任卢艳妹，
3: 依托灯塔计划，我们安排了丰富的活动，有小朋友喜爱的拼豆 DIY、 亲子共读、青少年朗诵会，专门为展所开设了银铃数字提升课，还有红色宣讲、版权科普、趣味互动的游戏。
0: 侨乡江门则深耕华侨文化，活用特色产业，打造侨乡文化读书分享、飞跃飘香主题活动、国潮动漫潮玩等超百场主要活动。江门新华书店阅读服务中心经理邓念国，
4: 飞跃空间是在今年的全国首个全民阅读周期间打造的一个面向白领的一个全新的阅读学习交流的空间。我们会根据咖啡厅本身的定位和它所处的环境，接纳的这些消费群体，来有针对性的设计他们喜爱的一些文化活动。
5: 近日，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研揭析进场启动会召开，省级社科专家团队将深入揭析，开展沉浸式调研，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绘制献策。本台报道。
0: 揭西县是粤东推进百千万工程的重要实践区域，拥有棉湖镇、凤江两果专业镇等省级示范载体，生态、侨乡及三山国王文化资源丰富，在工业复县、农文旅融合、美丽围镇建设等方面积累了基层实践。调研团将围绕揭西区位优势、产业培育、资源禀赋、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入乡镇、村居和企业，摸清发展现状，分析机遇与短板，形成契合揭西实际、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调研报告。揭阳市揭西县委宣传部理论组一级科员韩讲讲，
6: 本次调查团的行程包括三山国王祖庙、揭西县产业园、大洋国际生态旅游区等，覆盖非遗传承点位、基层一线现场、特色产业基地和相关职能部门，兼顾先进典型与基层真实现状，调研覆盖面立体完整。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现场问询的方式，真实掌握一线情况。
0: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戴红艳，
7: 我们希望这次调研向内呢，形成一批县里可以真正去推动和改革的机制抓手，向上呢，形成一批有数据、有案例、有依据的政策和要素的诉求，向外呢，我们形成一批值得进一步链接的企业资本技术的合作方向。
0: 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查团由省内权威专家领衔，已经分批面向全省57个县市开展驻县深度调研，努力在与基层干部群众的深度交流中找准真问题，在解剖麻雀式的蹲点调研中挖掘活案例，为广东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看广东的时代新篇提供理论支撑。
5: 近日，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对外公布金融赋能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12条措施，自2026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将为前海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聚高地注入金融动能。本台报道。
0: 措施从构建低空经济产业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赋能低空经济产业强链补链、培育壮大前海低空经济市场主体、鼓励创新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助力低空经济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造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服务体系6大方面，推出12条具体举措。措施首条明确，鼓励保险

0: 机构围绕工业级无人机及其发动机、螺旋桨等关键核心零部件，开发和推广研发类、财产类、产品类、责任类、人才类保险，扩大低空经济保险覆盖面，同时设立低空经济产业共保体资金池。深圳市航空业协会会长谭超晨：
1: 最大的创新点就是整个系统化，原来呢我们的保险呢是比较分散的，那么这一次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全产业链的关注啊，它从生产制造到运营到我们的出海，那是全产业链的一种保驾护航。
0: 值得注意的是，措施提出发挥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专精特新专版资本市场服务功能，设立前海低空经济专区，并针对低空经济企业创新推出入板急贷专项融资服务。此外，措施创新推出信贷风险分担机制，鼓励银行开发前海低空经济人才贷、研发贷、低空产业集群贷等产品，并专门设立了场景创新奖励机制，鼓励保险机构在城市治理、应急救援、测绘勘察、低空运动等应用场景中创新开发低空经济保险产品。对承保前海首次飞行、首次运营的低空经济保险项目，给予承保的保险机构每个项目20万元奖励。深圳市航空业协会会长谭超晨：
1: 这一次前海的措施落地，那么它会为我们的这个资本界愿意投保险行业、愿意去承保，那么产业界更好的成长，打造一个非常好的生态高地。
2: 8月29号至30号，粤港澳游艇珠海海岛型活动在珠海东澳岛举行。随着两套牌管理模式和免担保政策正式落地，港澳游艇在内地水域进得来、游得动、走得畅，正从愿景变为现实。本台报道。
0: 参加本次活动的港澳游艇从港澳水域起航，抵达万山港口岸、桂山岛，完成入境查验手续后，有序移泊东澳岛。活动当天，来自港澳的16艘游艇陆续到达东澳岛码头。香港游艇会前任会长彭孝书：
3: 我们看到很初步刚刚开始的政策，到所有配套慢慢优化的。我希望下一次就30-20艘船，因为我们每一次翻倍嘛，很期望就下一次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开心愉快的旅程。
0: 珠海市游艇协会会长廖凯：
4: 香港是亚洲游艇之都，我们珠海也有很强的游艇生产能力和维保能力，也有非常好的海岛旅游资源，而且也临近港澳。我们这次活动之后呢，会继续联络港澳的游艇协会和游艇会，组织更多的这种集体旅行方式的入境旅游。
0: 活动前期，珠海海事局安排专人指导活动游艇完成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等材料线上办理，大幅压缩通关时长。珠海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副处长邓佩云：
5: 通过系统在线提交材料，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取电子版证书，实现了一次都不用跑现场。现在只需通过手机或电脑办理进出港报告，真正实现了自由行的便利化。
0: 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推动了湾区游艇产业生态的持续培育。海事部门将联动文旅等相关部门，发挥广东海岛资源优势，推动打造一程多站游艇精品线路，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文旅游艇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高俊：
6: 广东目前游艇产业的制造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呢，对于广东就意味着我们把港澳的这个游艇的存样市场完全有可能导入到我们广东。我们广东省特别强调的我们游艇产业链要全链条式发展，那我觉得这个游艇自由行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2: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周六晚，粤超八强附加赛结束第二回合的较量，最终茂名队、佛山队、汕尾队、东莞队相继胜出，晋级八强。接下来，他们将和常规赛直通八强的四支球队进行两回合交手，争夺四强名额。本台报道。
0: 周六晚上，粤超佛山队坐镇云秀山体育场迎战揭阳队。佛山球迷方阵身着橙色加油服，揭阳球迷方阵身穿蓝色助威衫，大家挥舞旗帜，擂鼓助威，在专人的带领下高唱队歌。佛山市三水区球迷联盟成员梁慧莹：
7: 打扎装扮，把这一个装扮带动了整个佛山一个氛围。
0: 揭阳市球迷协会会长林永嘉。
7: 我们今天揭阳来了差不多500人，鼓励我们的球员在场上拼搏，为家乡赢下这场比赛，很不错，非常好。
0: 比赛正式打响，因在首回合较量中佛山队与揭阳队战平，所以次回合的比拼更加激烈。上半场双方均未取得进球，而到了下半场，佛山队在一次防守反击中抓住机会完成破门，并将优势保持到中场哨响，成功挺进八强。揭阳队遗憾告别本赛季。粤超揭阳队队员彭永信：
8: 我们其实到后面都是团结一致拼到最后，觉得这种比赛都是有输有赢，所以也只能说明年再继续努力。
0: 在东莞队主场迎战阳江队的赛前，两代广东足球功勋人物岳永荣与池明华共同为赛事开球，为粤超赛场增添传承底色。比赛在雨中打响，上半场双方均未能打破僵局。下半场阳江队先下一城，随后东莞队在四分钟内连入两球完成逆转，顺利晋级。在中场休息环节，场内举行了全民颠球大赛，百名足球爱好者齐聚草坪，同台比拼，共享足球带来的喜悦。粤超球迷叶先生：
9: 今天虽然下雨，但是现场的氛围都很好，大家都很拼，很棒，继续加油。
0: 另一边，汕尾队战胜肇庆队，茂名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清远队，至此粤超八强正式出炉。在八强赛中，广州茂名、深圳、汕尾在上半区捉对厮杀，梅州、佛山、湛江、东莞在下半区展开较量。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继续关注西藏智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昨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介绍，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本台报道。
0: 发布会上，相关专家介绍了8月26号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堰塞湖坝体和河道监测等相关情况。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1: 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
0: 专家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1: 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这个峰的最高海拔是7200米，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截至目前，经排查，受威胁区域的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救援人员专业力量正持续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测哨对堰塞湖进行监测，利用卫星遥感边坡。目前堰塞湖坝体相对稳定，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目前堰塞湖坝体相对稳定。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

0: 救援人员的安全。
1: 新闻浏览。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家，分别增长 19.3%、 20.6%、 42.8%。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2026年女排亚锦赛昨晚继续在天津进行，中国女排在决赛中大比分2-3不敌泰国女排，摘得银牌的同时无缘提前锁定洛杉矶奥运会席位。根据规则，亚锦赛前三名将收获2027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中国女排、泰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均获得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123.4 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增长。其中，《功夫女足》已超23亿元票房，暂居暑期档票房首位。故事片《欢迎来龙餐馆》和动画影片《八仙》位列第二、三位。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Hello， 各家观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